因为对明天有期待，我们才更想留住当下的每个瞬间。人生就像一场流动的摄影展，我们既是镜头，也是风景。那些欢笑的、感动的、平凡的画面，都值得被用心捕捉，对焦于生命里那些温柔的时刻。按下快门，定格此刻。陈奕迅的沙龙带我们回味那些珍贵的定格。

在人生的这场沙龙里，我们既是主角，也是旁观者，看着别人的故事，也演着自己的戏。总有一些人扮演着不起眼的小角色，却给了我们最真实的感动。他们的平凡与坚持，让我们看见生活最质朴的质地。让我们换一个角度，为这些生命中的小角色鼓掌，也为自己鼓掌。来听这首《谢谢侬》。

0: 用。
1: Thank you.
2: Thank you.
1: I'm just gonna come back to my bed and die.
0: Good.
1: Bye.
3: 世界上有很多种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些直白热烈，有些则如这首，给爱丽丝带着一丝无奈的自嘲和卑微的向往。当我们的付出石沉大海，那股傻劲和执着在旁人看来或许可笑，但那份纯粹的真心却是爱情里最动人的部分。让我们听听这首歌里那颗略带苦涩却依然跳动的心。
1: 雪黑丽丝

从对爱执着的给爱丽丝里走出来，我们看见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人生态度。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那些在暗巷中独自前行、满身污泥却依然倔强的人，同样值得高歌。这份孤独的勇敢，是每一个平凡个体的赞歌。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战斗的你，孤勇者。

做久了生活的雇佣者，难免会感到疲惫和沉重。这时候或许需要一点自我解嘲，把那些沉重的包袱先放一放，用一种更轻松、更戏谑的眼光来看待周遭。一切不过是一场娱乐，不如就当是在天空中漫游。带着这份松弛感，听陈奕迅的《娱乐天空》。

0: 这奢侈的晚餐。
1: 在娱乐至上的喧嚣过后，人总要回归到内心深处，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生命中的某些篇章，无论精彩与否，终将有画上句点的一刻。但完并非终结，而是一种圆满，是理解了一切终将流逝后的坦然。让我们在这首《完》里感受那份深沉而平静的力量。
0: 一刻心也跳着，命能圆着，尚能延着。

承认了某些事物的完结，才能更轻盈地转身面向未来。即便昨日有憾，明天依然值得一场盛大的起舞。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选择热爱和期待。最后一首歌，让我们把所有的情绪都化作向前的舞步，听陈奕迅《致明日的舞》。

0: 从你给我听好的清醒到致命日的舞的期盼，我们仿佛一起走了一段不算短的路。陈奕迅的音乐就是这样，他不提供标准答案，却总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心底最真实的情绪褶皱。也许生活就是这样，有烦恼，有遗憾，但也有酿成美酒的耐心和独自战斗的勇气。希望这些旋律能成为你口袋里的一颗糖，在需要的时候给自己一点甜。明天请继续跳舞吧。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请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第122集，陈辉县城。好不容易熬到傍晚，从东南方向飘来团团乌云，期间夹带着沉闷的雷声。到申时三刻，大雨倾盆而下。吕乙站在郡府门前，望着窗外扑嗖的闪电。几天来的惆怅终于消退，显出几分活泛，言道：
10: 此天助我也， 刘季，看你如何用烟弓。拿酒来，我也要消消连日来的困乏。
11: 他端着酒，在心里感谢苍天在危难时刻救了渊城，然后将一弓酒灌进腹中，仰天大笑。自陈胜大泽乡揭竿，章邯奉诏出关。

0: 口有些昏昏沉沉，靠着案几进入了梦乡。在梦，南阳郡一片生平，他和夫人儿子乘坐着车驾，沿着剑河一路北上，管田河丰盈，碧树夹道，百姓乐业，那儿还有贼军的影子。他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忽然一阵雷声从郡府上空响过，惨白的闪电从窗前划过。吕乙一个机灵，急忙睁开眼睛，但见一个身影急匆匆进来，口中连道：
1: 大人，大事不好了。
2: 何事如此慌张？
0: 吕乙忽地站起来，转身就去拿宝剑。进来的人是坚守北门的马校尉，他一身泥水站在面前，声音打颤道：
1: 刘贼趁着黑夜大雨，将剑河、江石、河水掘开，现在大水顺着城门涌进来了。
0: 吕乙骤然想到，这渊城处于南阳最低处，四面皆是斜坡，站在街头向四处望，周围都是高地，像这样的大雨夜最容易形成河水倒灌入城，只是此事被刘邦军用来攻城却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正要吩咐马校尉调集军伍排水救灾，李校尉和刘校尉先后进府来禀报，说城外鼓声大作，刘邦军开始攻城了。吕乙的眼睛睁得老大，透着凶光喊道：
2: 你们还不救灾保城，站在这里有何用？
0: 李校尉迟疑道：
3: 此次天人共力，以末将官职恐难守住了。
0: 刘马二位校尉悄悄拉了拉李校尉，三人悄悄退出，步入雨幕之中。当吕乙发现只有自己孤零零的身影时，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巨大的恐怖从四面向他压来。他清楚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过去他不止一次听说项羽每攻下一城必屠之的消息，现在他不敢想象假若自己的妻子儿女落入刘邦军之手将会是怎样的结局。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咬咬牙想宁可死也不能遭贼军蹂躏，就向后院奔去。他决计亲手杀了夫人和一儿一女，然后自刎以谢陛下。夫人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刻，她没有躲避，在安排家令将两个孩子藏进后院的暗房后，迎着丈夫的宝剑而来了。
4: 妾身明白夫君的意思，就是不愿意妾身落入贼手，只是念在你我夫妻一场，放过两个儿女，让家令带他们逃生，也好接续吕门香火。
0: 夫人言罢，抬起吕乙手中的宝剑向自己的脖梗间拉去。就在这时，陈辉出现，他奋力隔开夫人的手，回头看了看吕乙道：
5: 大人这是为何？事情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岂可如此绝望？
2: 远征不保，我等岂有活路？
0: 吕乙说着又要挥剑，陈辉死死地拦住道：
5: 属下愿意出城劝退刘邦，保全城百姓免遭涂炭。
0: 吕乙收起宝剑，满腹疑虑地望着陈辉：
6: 刘邦所谋在渊城而非大人，只要大人不与义军为敌，属下担保渊城无恙。
0: 陈辉言罢，将郡府后堂的白色幔帐撕下，做了一面降旗，转身出了郡府。
4: 夫君！
0: 夫人扑到吕乙的怀抱，夫妻二人相拥而泣。吕乙自语道：
2: 若非舍人赶到，为夫险些酿成大错。
0: 陈辉走出郡府时，雨渐渐小了，满街都是惊悚不安的百姓，呼儿唤女，携老牵幼，哭声喊声浑然一片，间或杂有官军的呵斥声，再看看脚下大水流淌，有的地方水深已达膝盖以上，路过宁前巷口，听见民房倒塌的声音。

0: 他的心头就徒添了沉重和着急，盼望雨早些停，更期待刘邦军早日撤军。来到西门口，他将白色祥旗举在手中，让守城士卒把自己放在一金条灌笼内，一边喊着我乃郡守使者，一边让士卒用绳子将自己慢慢放下。刚刚落地就被曹参部署拦住，军士们上前推推搡搡地押解到曹参面前。陈辉不带介绍就直接道，
1: 足下可是曹将军，速带我去见沛公，有事要禀报。
0: 曹参将陈辉上下打量一番，便觉此人沉静庄雅，绝非轻狂无赖之徒，道一声请先生随我来，转身向刘邦帐中而去。来到刘邦帐中，陈辉未等刘邦开口问话，先施礼道，
1: 在下为沛公送冤城来了。
0: 刘邦看了一眼身边的萧何和张良，见二人脸上流露出窃喜的神色，立时换了颜色，吩咐赐座道，先生方才之言还望能告其详。陈辉并不直接转述吕蚁的求降之意，却问道，
1: 在下听闻沛公曾与楚怀王有约，先入咸阳者望之，渊城者乃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若公强攻之，则利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长城，倘若足下于此牵延太久，则士卒伤亡惨重，倘足下率兵西去，则渊军必随其后，前后夹击，定然耽误入咸阳良机。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赏郡守，使其为沛公留守。沛公率军西进，如此诸城未下者闻声争开门而待，足下通行亦无所累。
0: 陈辉说完这些，显出一副大无畏的气度，这倒让刘邦感到了几许真诚。当他将征询的目光投向萧何和张良时，便从二人神色中读出了赞同。在他转身说话的时候，已经神定寂生了。足下一番说辞入情入理，据此而知吕郡守深明大义，我当奏明怀王，请封郡守为阴户，封足下千户，即日解除渊城之围，率军西进。陈辉虽然面似冷静，其实内心一直在打鼓，生怕刘邦如项羽一样动辄杀戮屠城。听到刘邦如此安置，心中顿时生出不尽的感动，起身施了大礼道，
1: 如此在下替渊城利民谢沛公宽容大度。
0: 送走陈辉，刘邦又问萧何和张良道，
2: 吕蚁虽降，然未知其心呢，倘若我军西进，必率军袭后，奈何呀？
0: 张良笑了笑道，
3: 陈辉并非浪与狂人，他来必与吕蚁商议而定，若食言必为天下耻笑。
0: 萧何接着道，
4: 为防不测，沛公可命一将军留守渊城。
0: 话音刚落，就听见帐外传来声音，
5: 留守渊城之将有矣。
0: 大家转身去看，原是夏侯婴来了。
6: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7: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8: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9: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0: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7: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

0: 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第123集，亡灵留守。王灵没有想到，自丰县之战后，一转眼3年过去，他竟然在南阳郡与刘邦的队伍相遇，更没有想到能够与自己一向瞧不起的刘邦再度合作，围攻渊城。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善于言辞的夏侯婴。说起来，王灵与夏侯婴的友情要追溯到在沛县的那些岁月。那时候作为司狱的夏侯婴经常奉命到乡下为县令岳母接送郎中，而王灵所在的王家庄正是他每次必经的村落。有一次，当车舆从庄上路过时，遭遇了一群恶少的骚扰，那几位恶少从酒肆中出来，借着醉意要夏侯婴送他们回家，正公务缠身的夏侯婴直接拒绝了

0: 他们无理的要求，惹恼了恶少。那为首的矮胖子一声令下，几位年轻浪子纷纷上前对夏侯婴动起拳脚。夏侯婴不由大怒，挥动长鞭一顿好抽，只听啪啪声后，几位歹徒倒地哀嚎。就在这时，有一位恶少悄悄转到他的身后，抡起木棍照准他的后脑用力打去，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朝后倒去。他再度醒来时，已躺在庄主王陵后院的客房了，头上包扎了白绢。王陵正坐在榻前，丫鬟舀起一条羹药，用口吹了吹，轻轻喂到他的口边。
1: 我如何会到这里？
0: 王陵把街头所发生的事情都简要地叙说了一遍后道，
2: 家丁们告知在下，恶少们目无法纪，竟敢殴打县令司狱，当时见足下头上受伤，在下即救回庄中疗治。
0: 夏侯婴挣扎着起身问道，
1: 那些恶少呢？
2: 足下放心，在下一名家丁押往县府大牢了。
1: 真是多谢恩公。
0: 从此夏侯婴与王陵成为莫逆之交。刘邦在沛县举义时，曾托夏侯婴邀王陵加入，他将之告知雍齿，两人皆以为刘季难成大事，与其追随其后，不如别树一帜，逐鹿天下。令他大惑不解的是，刘邦当时非但没有丝毫临贺之念，反而在他宣布举事那天送来了十数坛美酒和一封信札。王陵打开信札一看，句句都是古道热肠。夫淫情暴戾，神人共愤，百川沸腾，暗谷喝令，足下应天顺时，赞豪士巨才，举之号令，据乡中壮勇，乃英雄之志，豪杰所为也。既仰之慕之，特赠薄酒，以为贺臣。而送来贺礼和信札的不是别人，正是夏侯婴。捧着信札，王陵一时双眼发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当丰县久攻不下，夏侯婴向他求援时，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刘邦身上的确有一种让他说不出却能感受到的吸引力。战后他没有留下，仍旧回到南阳，三年多来辗转盘桓，终于使这支队伍壮大到令南阳郡守无可奈何的地步。他自己无法回答为什么每一次都无法拒绝夏侯婴的目光。这次刘邦重围渊城，依旧是夏侯婴带刘邦的书信前来求援，他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并且担任了北门的主攻。虽然因陈辉的出现没有攻进城，可他也明白如果没有大军压境，吕蚁绝对不会轻易的献出城池。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王陵面前，是跟着刘邦西进早入咸阳觅得败亡封侯，还是继续留在南阳漂泊。就在刚才，夏侯婴再次转达了刘邦的意愿，诚挚的目光使王陵不忍拂逆他的好意。可直到吕蚁与刘邦休战，他都没有归顺的意思。
2: 这事容在下思虑之后再回答夏侯公。
1: 好，在下与沛公静候佳音。
0: 夏侯婴放下茶盏，起身告辞。王陵送到寨门口，依依不舍地望着夏侯婴的手良久，才转身回了大帐。在帐中，他一眼就看见了军师的身影，知道与夏侯婴的谈话他早在帐后听见了，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2: 我是走是留你如何看？
3: 主公将如何决定？
0: 军师在王陵对面住了脚步，见他没有回答，便觉出了他的心动。 从沛县跟随王林至今，他深知王林性格的弱点就是太重朋友

0: 情谊，他在乎别人的情感。军师接过侍卫递上的热茶却没有喝，他放下茶盏，指尖蘸了些许茶水，在案几上画起了地图，边画边道：
1: 虽说怀王有约，先入咸阳者望之，然刘相目下未分高低，而在下以为项羽之事如日中天，究竟谁先入咸阳尚难见分晓。如此时刻，主公归顺刘邦，虽不能说明珠暗投，然却非其实。
2: 我亦如是想，
1: 故属下以为主公可以与吕蚁共守渊城为由，暂留南阳，如此进可以西去，退可以与项羽盟约，此乃一石二鸟之策。倘若刘邦真的先入咸阳，以主公素来有恩于刘，那时易帜也不晚。
2: 多亏军师提醒，我这就去刘邦处申明此意。
0: 将军此想正合我意。在渊城郡府，刘邦当着众人的面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让王陵有些措手不及。王陵不知道此意正是夏侯婴回营寨途中所思所虑的结果，正想着如何回应，未料刘邦却先他而言了：我军西去，山高路险，既要战迎面之强敌，又要放秦军自后路奇袭，如有将军与吕蚁将军坚守渊城，我军亦无后顾之忧矣。王陵真的语塞了，他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2: 这个在下深谢沛公宽谅。
0: 王将军，刘邦拉着王陵的手温和地说道，你我皆沛县人，以乡里论，当同怀同气，共赴艰危，为百姓打一片清平世界来啊。
2: 沛公。
0: 王陵第一次改了对刘邦的称呼，尽管在他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举止，可萧何与张良早已尽收眼底，两人相视而笑，却没有将心中暗喜说出口。倒是夏侯婴按耐不住心头的高兴，急步上前拉着王陵的手道：
3: 沛君在郡府设宴，款待足下与殷侯，君我一同入席吧。
0: 送走怀王的使者，吕臣回到安阳城中沉默半日，情知自己从此将不可能在驰骋沙场为陈王报仇雪恨了。怀王的使者前日到达安阳，他带来了怀王的诏命：
2: 出，请自请出战，西里上将军立刻强敌，安甲之劳，荡荡之勋，朝野共目。今巨鹿战后，章邯败绩，欲降大楚，然则朝事繁荣，令一年高，寡人甚敏，着即回彭城，在朝做寡人理政，在府侍奉令一，是亲忠君，其两利也。
0: 字里行间流淌着王上的关切和温暖，理由也很充分，但吕臣明白这一切大概因为父亲是令尹的缘故。透过文字，他感到背后另有声音，那就是自己长期在外令某些人疑虑丛生。除了项羽，还会有谁存此心机呢？是的，他毕竟是陈王的近臣，他当初打起苍头军的旗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陈胜吴广报仇，重建张楚国的威严，这显然与项梁父子的目的大相径庭。这一点他在项梁遣范增前往民间寻找雄心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随着战事的延续，现在军中几乎没有人再提起陈王了。他之所以对项羽斩首宋义表示了支持，完全是因为章邯乃杀害陈王的元凶，不杀宋义就不可能对章邯用兵， 在怀王默认事变结果，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的第二个晚上，他来到项羽帐中，提出此时乃陈王遇害忌日，倘使军中调剂，定能聚三军之志，凝上下之力。孰料项羽讽刺的目光掠过他的额头，说出一番让他十分伤心的话来：
4: 陈胜者，勇耿之徒也，岂能为大楚之王？此徒既为楚臣，当侍奉怀王，调剂无疏矣。
0: 这件事虽然因项羽的干涉而搁浅，但吕臣却难以释怀。在项羽与秦军大战巨鹿之际，他还是在安阳城中祭奠了陈胜与吴广的亡灵。那一夜，吕臣借着酒劲放声大哭，让跟随在左右的从事中郎和侍卫们无不潸然泪下。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闻名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隔代养育是中华民族传承久远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是当下在我国仍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育儿专家张思来立足当下幼儿托育与中国老龄化国情，结合自己隔代育儿的亲身经历，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维视角，为众多的中国式隔代养育家庭提出了切实有效的三代共养新理念和新方法。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隔代育儿不那么简单》。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是隔代养育呢？隔代养育是指祖辈单独抚养孙辈，或者与父辈共同抚养，但是以祖辈为主的家庭养育方式。隔代育儿在国内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欧美国家的传统文化呢，是谁生的孩子谁来带，因此呢，欧美家庭中妈妈在生育之后成为全职主妇的确实占了很大的比重。祖父母辈平时呢，只是来探望自己的孙辈，并不参与孩子的抚养。但是呢，咱们国家的传统主流文化是大家庭观念，而且呢，很多妈妈在产假之后呢，会重新工作，那么祖父母帮忙带孩子就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于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妈妈们来说，那绝对是雪中送炭。可是问题来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带孩子这个问题呢，却经常成为引发家庭矛盾的焦点。毫无疑问，宝宝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心肝宝贝。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那叫是为了宝宝好。可是为什么就会因此而引发各种矛盾呢？从亲子关系的四个维度，亲密度、信任度、亲子沟通，还有亲子冲突来看，曾有学者啊，在这个基础上呢，针对童年期有过隔代抚养经历的大学生进行了一番亲子关系研究，结果就发现，隔代抚养家庭的亲子关系不容乐观，亲子的亲密度较低，亲子双方信任不足，子女呢对父母的依赖程度低，不愿意和父母分享心事，家长呢则表现出对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而亲子沟通呢主动性也会很低，亲子冲突时有发生，那么也因为这样会影响子女以后和他人的交往能力。作为既是隔代育儿的受益者，也是隔代育儿的亲历者、实施者，本书作者张思来根据自己十几年进行隔代养育的亲身经历写就了这部作品。他以丰富的育儿经验为当下众多的中国式隔代养育者和正在经历育儿的年轻一代父母提供切实有效的隔代养育新观念、新方法，让老人在帮助子女的过程中间找准定位，科学地进行隔代养育，并且呢，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老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后半生，让子女懂得尊重、感念老人的辛苦付出，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传承家风，培养好第三代，最终实现三代同养。
7: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老人帮子女带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带？在带孩子的时候，应该做怎样的准备？又该和孩子做怎样的交流呢？
9: 这俗话讲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尽皆知晓，以此号召人们要关爱老人。可是在书里呢，作者把这句话改成了家有一老胜过多宝。那为什么有此一说呢？作者呢，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带孩子，那是退而不休， 他利用退休后的大量的空闲时间，学习婴幼儿心理学，学习早期教育的各种学术理论，参加各种学术讲座和学习班，更新自己的育儿理念，将自己的育儿实践集结成书，并在全国各地进行育儿的科普讲座。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老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作者的观点是，父母可以帮助子女照料孩子，照顾家，做好后勤工作，让子女呢安心的去工作，也可以在子女工作时照顾孩子，同时做好养育孩子的参谋工作。但是养育孩子，父母始终是第一责任人，这是一项神圣的无法推卸的责任。虽然子女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养育好孩子是每个父母所有事业的重中之重。孩子上幼儿园，上学由老师教育，那这只是孩子成长所接受教育中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最主要的教育是在家里，家庭才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呢，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孩子的成长没有第二次，世界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所以呢，父母要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首要责任。在孩子早期成长的这两年，是建立亲子依恋关系的关键时期。父母与子女之间能够很好地建立起亲子依恋关系，子女呢就会对你产生信赖感和安全感，这样呢他才有兴趣去寻求视觉、听觉等各个感官的刺激进行探索和学习。那么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和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亲子依恋关系可以影响到孩子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模式。究竟是以工作忙碌为由完全依靠父母，还是几代人各司其职合力养育，这对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是一个值得好好把握的课题。在照顾下一代的过程中，作为祖父母，如何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呢？作者作为奶奶做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同时呢也在日常生活中用心引导，那可以说是收获满满。比如我们在书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当他发现小孙子对看图识字儿有兴趣，他立刻开始有意识的引导。他会先让孩子看书里的画面，理解书中画的是什么意思，让他简单的叙述一下他所理解的内容，然后呢再根据书中的文字念给他听，让他进一步理解画面的含义。在作者的细心陪伴和养育下，小孙子在4岁6个月的时候就已经认识2500多个汉字了。作者在书中说，孩子的每一个行为的第一次闪现都可能预示着一种潜能的开始，以后每一次的体验或经历都会强化大脑内的神经连接，而每一个被强化的连接都将可能成为孩子大脑永久构建部分，潜能呢就会被激活成为孩子的一种特殊能力。那么如果家长忽视了，不再使用这条神经通道，那么这条神经通路就可能会被修剪掉。作者发现小孙子对认汉字很敏感，就非常注意去强化，那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儿，可能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脑科学的相关研究，家长或教育者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孩子某种行为的第一闪现，实际上呢，这就是某种行为敏感期的开始。家长能够及时的抓住它，并创造各种机会不断强化它，促使这条神经通路保留并固定下来，成为永久建构的一部分，使孩子的这种潜能呢能逐渐发展成为他的一种能力。那么这就是早教专家常常说的，抓住了孩子发展的敏感期进行训练，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您发现了这样的闪光点，那还得有科学合理的孩子喜闻乐见的方法，不然就会拔苗助长，或者说是适得其反。 那作者的做法是通过阅读小孙子最喜欢的绘本中的生字来让他学习认字。为此呢，他们给小孙子买的幼儿读物特别多，书架呢几乎占据了一面墙。每次呢，他会先带着孩子看图看画，然后再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极富感情色彩的给孩子阅读，然后再带领孩子一起读。碰到小孙子不认识的生字就记下来，随后打印出来交给孩子。因为给孩子教的生字都选自他喜欢的书籍，而书里的内容呢又经过了反复的阅读，孩子已经熟知，了然于

0: 凶，那么再去教他就非常容易了。当小孙子将第一本书的生字全部认会之后，作者呢再让孩子给自己念这本书。当孩子全部顺畅地念下来时，给予孩子的鼓励和夸奖那是绝不能缺少的。对于孩子来说，成就感会油然而生，让他对自己认字充满了信心。其实说着容易，做着并不容易。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陪护者，无论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那么这也就需要我们大人用心的付出。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孩子的事情到底谁说了算？父母为主，老人为辅，但在现在的家庭中，这却难以实现。隔代抚养很容易导致溺爱。不少父母表示，自己从小在父母的严厉教育下长大，却从没有见过他们动过孙辈一个手指头。隔代抚养为什么容易导致溺爱呢？
0: 在作者看来，溺爱孩子不是隔代人的专利和代名词，孩子的父母呢，其实也存在着溺爱孩子的问题，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不能把祖辈正常关爱孩子视为溺爱，也不能把仔细周到的照料当作溺爱，更不能把满足孩子的一些需求全部视为溺爱。恰恰是隔代人对孩子的关爱，让孩子获得了自尊和安全感，仔细周全的照顾让孩子能够健康平安的成长，满足孩子正常的需求，让孩子更能够获得自信和成功的体验。如果一部分家长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做了甩手父母，再没有祖辈的关爱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满足，那么孩子一生会自卑，缺乏自信，长大后错失的爱也很容易让他误入歧途。在作者看来，隔代人所谓的溺爱孙辈背后呢，也有隔代人的许多无奈和苦衷。祖辈带孙辈就怕儿子儿媳妇埋怨，更怕孩子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不好交代。在隔代养育期间，老人和子女之间呢，必定会各自小心翼翼，甚至个别家庭两代人的关系呢，因为带孩子这个事儿啊，那真的是如履薄冰。很多老人生怕孙辈在自己的照料下出现闪失，自己呢，自然就会事事依顺孙辈。至于孙辈的不合理要求，他们也会毫无原则地满足。再加上老人的生理原因，喜欢安静少动的乖孩子，也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发生，有时候呢，就会忽略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阻碍孩子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还有一些隔代人呢，是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来到陌生的城市，帮助子女带孩子。那么这些老人呢，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朋友圈，对于新环境呢，他们自己也往往不能很快地融入进去，这也造成了老人的生活呢是比较封闭的，社交圈子比较狭窄等问题，那么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以及社会交往是非常不利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隔代育儿不是那么简单》，我的隔代育儿生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100多年前，长辛店铁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工会组织，争自由，争人权，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如今书本旅行团寻访红色足迹，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起点，遥望这颗北方的红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波火岁月，北方的红星。

0: 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1: 在北京长辛店永定河畔卢沟桥西岸，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原来是清政府邮传部的卢宝铁路卢沟桥机场，后来迁址长辛店，1966年更名为北京二七厂机车车辆工厂，以纪念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波澜壮阔的二七大罢工。今天让我们踏上这块曾经浸透着革命者鲜血的土地。
2: 今天我们书本旅行的起点，我选在二七厂的旧址。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段铁轨，这是京汉铁路早期遗留下来的铁轨，一段是1896年制造的，一段是1897年造的。京汉铁路的修筑啊，使长辛店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铁路工人和产业工人的聚集地。
1: 这里就是二七厂的旧址所在地，在旧中国，这里曾经是产业工人聚集地，最多时候有3000多位工人在这里聚集工作生活。当时的铁路工人除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还要被工头们层层盘剥，拿到手的工资寥寥无几，勉强度日。直到1921年，李大钊等人领导下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了，在深入学习启发教育下，工人们的自觉意识逐渐被唤醒，开始了摆脱剥削的战斗。1921年5月1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工人走上街头，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
3: 工友们，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上海的工友已经上街了，我们长辛店的可不能落后啊！
4: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上海的工人可不仅仅是上街啊，人家发布了罢工宣言，而且人家还准备要成立一个工人组织，要领导这次社会运动。工人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起来，我们也要站到这次运动的最前列，好吗？
5: 好。
2: 熟悉吧？
6: 熟悉。
2: 长辛店
6: 火车站。
2: 对，工会成立了，劳工万岁。他讲的就是1921年5月1号，上千的工人聚集在长辛店，然后宣布长辛店的铁路工会成立了，
6: 组织成立了，
2: 有组织的，有力量了。他们又领导了所兴的斗争啊，也取得了胜利。他们会创设工人周刊啊，这些都有自己的这个宣传品了。
6: 但是我刚才在这看，这个是工会成立，前面还有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2: 这个斗争啊，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6: 是、
2: 对，工会刚成立的时候呢，其实是各种人等啊，也都混在其中，有些反动的工头也在里面，甚至占据了领导者的要位。他们想把这个工会啊变成服务于私利的吧，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工人们呢逐渐就意识到了，然后他们也斗争。到这不5月嘛，到了10月，工人们在史文斌、王俊等几位骨干的领导下，把这个工会进行了重新的改组。然后呢，工人就真正的夺得了工会的领导权。为了区别，他就把新的工会称为 产业链工人俱乐部。
6: 哦，它是一个新旧替代的关系，是先有工会后有工人俱乐部。
2: 对，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的工人的力量就更强大。
6: 对，
1: 从工会到工人俱乐部的变化，当时的进步青年来到长兴店，传授文化知识，也传授政治理论，工人们的力量凝聚起来，从原来松散组织的工会转向了更具组织纪律的工人俱乐部，确立了工人领导的核心地位，力量不断壮大，大多数工人成为了俱乐部的一员。
2: 这就是工人俱乐部的会员徽章。
6: 哇，
2: 非常精致吧？
6: 是
2: 啊，它是老工人捐赠回来的。
6: 哦，这就是当时的徽章。
2: 对，你看看这上面有车轮，
6: 对，
2: 背后是
6: 斧头
2: 和锤子。
6: 哦，
2: 这显示着咱们工人有力量。
6: 对，
2: 对，又是铁路工人的特点。
6: 嗯，
2: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它的背后有一个编号叫2195。
6: 2195，
2: 所以很可能他这个会员已经2000多人了。对，所以就发展起来了。
6: 是，
2: 你看从5月工会成立到10月改组为工人俱乐部，这发展的非常的快。
6: 对，
2: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
1: 长兴店被誉为北方的红星，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兴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它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量骨干，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同时也是孕育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沃土。正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是伟大的建党精神，在当时黑夜沉沉的旧中国照射出来的第一缕曙光。
2: 党成立之后，很快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很快又成立了北方的分部，就是为了加快领导工人运动。对，
6: 就等于说我们有了组织，又有了领导。
2: 对，就在这儿，刚才说的改组这个工会的工人骨干，像史文斌呢、王俊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工人的党员。长兴店呢，工人的党小组呢，10月份就成立了，然后成立的地点就在北大医院。
6: 哦，
2: 对，
6: 就在红楼那儿。
2: 对，而且不仅是在长兴店这儿，沿线都会发展起来，所以京汉铁路沿线很快16个大站都成立。

0: 邓中夏从北京赶到长辛店领导罢工斗争。24日上午，3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当天下午，大批工人乘火车到达北京，向京汉铁路局请愿。罢工发生后，各地纷纷声援，形成强大的声势。京汉铁路方于26日上午与工人代表谈判，被迫做出让步。罢工坚持了2天，取得重大胜利。26日正式复工，首战告捷。
1: 这是长辛店一次著名的8月罢工，8月胜利。1922年的8月份，工人们提出提高工资，8小时工作小时，但是这些要求呢没有被答应。

0: 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孙中夏就领导工人们掀起了罢工。但这次罢工呢很特别了，不仅是长兴店的工人罢工，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啊各地的工人都响应支持，而且其他铁路线的工人都发出通告支持长兴店工人的罢工。军警来准备镇压工人，工人对他们进行反宣传，还把军警给逼回去了。所以这一次的胜利呢让大家非常受到鼓舞。你看这火车头上都插上了红旗，
1: 对，
0: 从北京一路沿线开到武汉，是振奋人心的，哇，
1: 声势浩大。
0: 对，但是啊反动的力量还是过于强大。咱们看似势如破竹的工人运动很快就会遭遇一次悲壮的挫折。
2: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党在京汉路的主要领导人随即召集秘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镇压。2月4日大罢工开始，这一次工人们的罢工不只是为了经济权利，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做斗争。按照总工会的布置，郑州、江岸、长兴店分别于9点、10点、11点宣布罢工。正午12时，全路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车站、桥梁、道棚、工厂一律停工。长达1200多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瘫痪。钢铁巨龙立刻变成了一条江蛇，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而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也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场罢工刺痛了反动当局，吴佩孚出动军队，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一时间，长兴店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0: 小叔啊，这里就是长兴店大街上的火神庙的旧址。100多年前呢，这里也是警察局的驻地。1923年2月1号，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呢不许他们成立，派兵捣毁了成立的大会，所以总工会就决定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1200多公里的京汉线全线瘫痪，
1: 全线工人罢工，那我想应该是声势浩大的。
0: 对，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是很悲壮的，因为后来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27惨案。
0: 是的，
3: 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枪毙，一律开除，京汉铁路必须立刻恢复通车。
2: 北洋军阀不甘心，发动了反扑。2月6日晚，长兴店反动军警闯入铁路工人家里，逮捕史文兵等人。2月7日，工人们奔向火神庙，包围警察署，奋起反抗。反动军警派来增援，与工人们发生冲突，长兴店罢工运动惨遭镇压。
0: 长兴店的工人们呢，也在史文兵等工会的骨干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大罢工。
1: 对，
0: 2月6号深夜，反动的军警啊，就直接冲进了

0: 产新界工人的宿舍，
1: 嗯，
0: 去抓捕了史文斌他们一共11位工会的骨干，
1: 嗯，
0: 那是半夜呀，
1: 对，
0: 天非常的冷，可怜这些工人们都来不及穿衣服戴帽子，就是短裤啊小衫，
1: 嗯，
0: 就被抓到了这儿，就是警察局的驻地，抓起来惨遭毒打，
1: 嗯，
0: 军警还去捣毁了产新店的工会，抢走了物品，甚至都要扬言把房子给烧掉，工人们非常着急，北大的学生呢，第二天凌晨就紧急的赶过来，组织工人到这里来营救，所以工友们在这儿就跟反动军警对峙起来，他们搞还我工友啊，但是这些罪恶的反动军警啊，他们不仅没有释放工人，还开枪屠杀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们，葛树贵呀等8位吧工人就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2: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沿线也都发生了一系列罢工被镇压的事件。二七大罢工的火苗被扑灭了，这一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0: 长辛店的葛树贵、杨师铁们牺牲了，江岸的林祥谦、施阳们也牺牲了。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高潮，遇到了悲壮的挫折。但是二七大罢工充分地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充分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更是让民众看清了军阀的反动本质，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的呼声。
3: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2: 在北京的长辛店公园院内，有两座墓掩映在一片松林中，这里安葬着在1923年二七惨案中牺牲的两名烈士吴珍和葛树贵。在二七惨案中，先后有52名工人牺牲，受伤者300多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而流亡者达到1000多人。百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规模空前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道血染的霞光。红星不落，浩气长存。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

0: 点到十二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五点到九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接的培训，我们要讲的那是一个大姓，陆姓，啊，这是一个大姓了。然后大家一看就知道，陆姓的源流相对就比较多了。第一个源流出自颛顼，啊，是颛顼的后代，啊，这个他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这个主要是在传说当中一直这么说。在商朝的武丁时期，也就是公元前的1000多年了啊，很古老的时候，在山东汶上存在着一个国家叫陆国，当然这个国都是当年这种小国了啊。那么这个国家后来被鲁国并掉啊，那里的人后来当然就称陆氏，慢慢经过转变就称陆氏。那么这么看，他德性要超过4000年啊，要有德性恐怕要有4000年啊，非常古老的姓氏。第二支出自归姓，战国时期齐宣王啊封他的一个儿子，封他的一个小儿子封于陆乡，这个地名叫陆乡，所以这一支的子孙以陆为氏。这个陆乡大概在今天山东临县那一带。那么归姓陆氏也有2300-2400年，甚至到将近2500年的历史，也是非常古老。第三支出自允姓，允许的允，出自允姓。这一支是西部古代的这个民族叫戎，古代这个西部有个少数民族叫戎啊，这样的一个。这一支呢后来进入了秦岭的洛谷，慢慢的这一支在历史上被称为什么陆浑戎，陆浑啊，陆浑戎。那么这一支慢慢融合了，他曾经还建立过自己的小国叫陆浑国，公元前的525年被晋国灭掉，就陆浑国就没了。那么他的子孙刚开始的时候姓一个复姓叫陆浑，后来慢慢也姓陆了。那么这一支原来都是这个西边的这个少数民族，古代的是戎族，但是现在当然也融入汉族。第四支出于改姓，改姓的情况非常多了，汉族的改姓情况就太多了，因为陆是个大姓，由于种种原因别的姓氏会改进来。那么这里边比较重要的一支是北魏

0: 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族拓跋部拓跋鲜卑有非常重要的一支叫布禄姑氏，这一支布禄姑后来改姓了禄，这个就是河南禄氏。当然我们不是说河南姓禄的人都是鲜卑族的后代，不是这么说啊，因为后来在历史上迁徙太复杂。但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以后，布禄姑这么非常重要的一个鲜卑族的部族全部改姓了禄，人口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后来在当时起码主要是居住在河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次改制。另外陆姓还有一些比较次要的一些来源，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兄弟民族当中取陆作为汉姓的情况也相当多，我们呢也不展开了。先秦时期陆姓主要活动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啊这样的一些地方，而到了汉朝的时候，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浙江，当然这都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地域的概念啊，都已经有陆姓在那里活动。唐朝初年陆姓已经进入福建并且进入广东啊。那么明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广西的陆姓已经成为南方的一个大姓啊。广西的陆姓在这个陆姓的这个整个这个姓氏文化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宋朝时期啊，有人专门对陆姓啊做了比较精细的研究。宋朝的时候陆姓的第一大省是浙江，明朝的时候陆姓的第一大省依然是浙江。现在我们知道全国陆姓的主要的聚居地两大块，一大块是苏浙，也就是江苏浙江块，这一块是陆姓人口很多的地方。第二大块就是广西，大家看那么南边的一个地方啊，广西也是陆姓人口的聚居点。现在大概按照省份来排名，陆姓最多的几个省是这么排的：江苏、广西、广东、浙江、上海，这四个省和一个直辖市，它的陆姓的人口占了全国陆姓人口的1/3，不到一点点，那么是主要的聚居区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南方姓氏。
1: 我最喜欢的陆姓名人还有陆逊，陆逊是吴国时期，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陆逊是一位颇具风骨的人物。关于他的历史事件有火烧连营。我最喜欢陆逊的原因是，陆逊曾勤勤恳恳地辅佐孙权70余年，中间毫无纰漏。他曾经帮助孙权完成了很多场战役，并使吴国一跃成为三国之中的霸主之一。关于陆姓我了解的还并不是很多，我希望听到老师的讲解，谢谢。
0: 陆是大姓，历史上啊出的这些著名的人物啊灿若星河，那太多了。现在陆姓啊还排得很清楚啊，他这个第几世很清楚。比如陆氏五世祖，也就是天下的陆氏，当然主要的了啊，主要的陆氏都认了。第五代的祖宗比如陆谷，那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呢跟随汉高祖定天下以后经常出使各地啊，他非常善于言说。立祖提倡儒学，要行仁义法先圣，并且倡导无为而治啊，这就是陆谷非常重要，对汉初的政治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啊，他对后来文景之治什么的都有重要的影响。陆谷，那么比如 陆氏的第23世祖，他是第五世了，他再往下18世，第23世祖就是陆逊，三国时候吴国的名将。这喜欢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善谋略击败关羽的就是他，啊，把关公击败的就是陆逊，后来还曾经大败过刘备，用火攻嘛，是吧？当过吴国的丞相。他的第二个儿子，陆逊的次子，当然就是陆氏的第24世，也是吴国名将，曾经击败过晋将的进攻，杨户的进攻都他击败的。陆氏的第25世，也是陆逊的孙子，这个人很有名，但是很多人会忽略，他是陆逊的孙子，很多人会忽略，谁呢？陆机，是晋朝的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官至河北大都督，著有《陆氏痕迹》。他为什么特别有名呢？因为陆机留下了存世的，中国现在存世的最古老的书法作品，名人书法作品《平复帖》，就是中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收藏家，后来捐献给国家，张伯驹先生捐献给国家的中国朱帖之祖，书法碑帖的祖宗了，就是陆机啊，他的作品叫《平复帖》。比如陆羽，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茶文化非常兴盛，那么茶神是谁？中国每个行业都有神嘛，都要供一供的，对吧？比如梨园要供唐明皇啊，什么行业都要供，木匠要供鲁班，哎，茶供谁啊？供陆羽，啊，唐代著名的茶道专家，啊，一生的嗜好就是茶，是品茶的权威啊。现在在很多地方有茶室，叫陆羽茶室，就是用他的名字，被称作茶神。比如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啊，陆游，这个不用介绍了啊，和这个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代四大诗人啊，陆游。那么他的诗歌脍炙人口，很多朋友都会背诵啊。比如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啊，陆王心学的这个最早的祖师爷人物了，对吧？他在当时就跟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号称朱陆。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明朝的王阳明发展了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陆王学派。陆九渊被后人尊称为陆子，啊，尊称子，像尊称孔子、孟子一样啊，这当然很重要。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的左丞相和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之一的陆秀夫，啊，陆秀夫已经是江苏建湖人了啊。陆秀夫也是你看陆逊的这个出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陆逊在今天已经排进了中国前100位啊，根据我手头的史料，大概排在第60位。当然有不同的数字，但是差距不大啊。我手头的史料是排在第60位，人口接近420万，这是一组。但是另外有一组说他排在第70位，啊，他能差10位，大家看看。所以我想这个只能供大家参考啊。他的人口数，大概在420万左右，这个呢，倒没有差距太大的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讲陆逊是中国的一个大姓。
2: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姓，不是大姓，但是它的来源非常的庞杂。第一个来源源于姬姓，是远古帝库啊，他有个子孙叫玄元，他的封地在陆中啊。那么我们知道，这等于说陆姓也是皇帝的后裔啊，因为帝库是皇帝的后裔嘛，他的封地叫陆中。那么他的这块土地上的人后来就姓陆，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非常古老。第二个源流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封在陆地。哪个陆呢？有三点水的那个陆啊。那这个陆地后来划入晋国的版图，换句话说三晋的一个部分。陆国被灭掉以后，后代的子孙就把那三点水给去掉了，也姓陆。第三支源于云姓，但是这个云姓又很有意思，也是皇帝的后裔陆宗，他的后裔的封地。陆宗有六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叫求言，封地在陆邑。陆邑在哪里？这大概是姓氏起源当中离开咱们今天这个讲坛最地的最近的地方，北京通州这一带啊。那么他的后裔子孙当然也姓陆氏。源流氏源于地名，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县就叫陆县，这个陆县最早也在三点水，因为旁边有条水叫陆水，那么这里设了一个县叫陆县，但是后来三点水去掉了，这个地方也就大致相当于咱们北京通州，也在这附近。那么这个地名，当地的居民就后来姓陆。这个在西汉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太守，临淮太守叫陆温书。他为什么有名？因为他上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叫上德缓刑书，写了篇文章了，就是要什么讲究道德教化，要缓刑，就不要动不动就用酷刑，给人腿砍了呀，给人脚掌给剁了呀，过去用刑啊，要用道德教化。这篇文章非常有名，而这个陆文书就是这一支，就属于以地名为氏的，换句话说属于今天北京通州人啊，也可以这么说。源流五出自魁姓，魁姓也是炎帝的后裔啊。那么这一支因为魁姓后面有一个人封在今天山西省洛城一带，那么后来也就姓陆了，三点水去掉了。第六个源流源于鲜卑族，南北朝时候代北的鲜卑有一支叫木禄曾氏，汉化改姓，姓莫不妥当，姓曾也不妥当，取了当中一个莫禄曾，姓陆。这一支后来在汉姓当中还延伸出一支陆，梅花鹿的鹿。源流七太有意思，陆姓可以自豪，源于南宋的皇室。那么南宋的皇室咱们很奇怪啊，他姓赵啊，他怎么会姓陆呢？这话要从这个时候说起了。公元的1126年，这什么年份啊？靖康元年。这咱们都知道靖康之难，金兵包围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赵构逃亡，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逃亡。他在外边逃的时候劈头就碰见了金兵，那这个赵构是不一定有什么武功的，对不对？吓坏了，一看金兵，金兵一看呢，这人的打扮跟人不一样，他再怎么装他还是一个皇室成员啊，就问你信了吗？结果赵构就装聋作哑，这样
车家指着这个道路，其实就是装傻了。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后裔，高宗后来有几只后裔，就居然分姓两次，一只赵，一只陆。所以姓陆的里边有姓赵的血脉，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支。源流八源于官位，西周时期官吏叫陆正，陆正呢也称何陆、何方，主管天下交通。那么这个后代，等于他祖上当过这个官儿，那么他这个后代就以官名作为自己的姓，姓陆。陆氏的起源，大家一听就知道很庞杂。在两汉时期，陆氏已经见于史册，很抢眼的。换句话说，这个姓不大，但是有名人很少。两汉时期又有，在两汉时期，我们发现今天的河北、北京、河南、山西等等北方大地，已经好几个地方有姓陆的，啊，可以看到了，并且居然已经有陆氏落及四川，两汉时候到四川相当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氏接着繁衍，尤其在今天河南省的境内，陆氏一下子出现五个郡王，说明他在河南省有五个地方变成望族，变成大族。同时，陆氏的族人在今天河北的大名，今天宁夏的固原，特别要强调宁夏的固原。宁夏的固原，咱们知道，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严重缺水，所以联合国曾经讲这不适合人类居住，对吧？今天都是一个贫困地区，那么咱们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好多一线城市呢，都固定的去支援这个宁夏固原。但是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及中国姓氏文化史上，宁夏固原相当重要，可见古代的自然环境没那么恶劣，不然咱们的祖先不会去啊，那里一定是水草丰美、容易生活的地方啊。那么在宁夏固原、陕西西安一带形成聚落啊，他们已经到那边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也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非常动荡，所以陆氏也跟别的姓氏一样南下啊，往江南走，长江以南走。

0: 人口的70%，路氏的迁徙的线路始祖基本有记载，这个是很难得的。今天咱们有好多姓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哪里知道，对吧？我只都知道我爷爷哪来的，我爷爷的爷爷哪来的，就不知道了。但是陆姓的子孙只要愿意查，还都是查得出来的。陆不是大姓，但是历史上啊还是有一些了不起的人，比如陆高，山西太原人，宋代画家。这个人特别擅长画什么呢？不多见，擅长画骆驼。他尤其要喝酒，喝醉以后寥寥数笔，哎，画的骆驼特别好，当时称河东三绝。而且他还有个特长，这个特长了不得，特别会画鬼。还有一个就跟咱们今天讲的百家姓有关系，叫陆敬纯，唐朝临清人。那临清呢，在山东呢。这个人啊，从小勤学，很刻苦，足不履门。他不光是不出门，他连门槛都不到啊，就在屋里绕，很好玩的一个人，一个宅男啊，对吧？很宅男。然后呢，家里有丧事，非常守礼，三年不出，后来成为进士，当到了学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姓略》，讲姓的，每一个姓氏的简要的历史，《姓略》。还写了一本书《衣冠细录》，衣冠就是读书人啊，当了官的了，对不对？衣冠其实就是名门望族的世袭，而这个人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唐初的姓谱学最大的名家陆敬纯，所以这当然没有他，我们今天百家姓不太好讲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陆氏多民族、多源流、古老啊，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2位，人口104.6万，占全国人口的6.5%。但是很奇怪，还有一个数字说人口啊只有86万不到，但是也是排在152位，这就见鬼了啊。我们现在姓氏文化当中经常面临这样的难题，说明咱们研究的还很不够，不然怎么会有那样冲突的数字呢，是吧？所以我再三强调，咱们的排名啊，这个姓氏人口数啊，都只能供参考，就大家有个概念。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

0: 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同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0: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0: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0: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0: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第122集，陈辉县城。好不容易熬到傍晚，从东南方向飘来团团乌云，期间夹带着沉闷的雷声。到申时三刻，大雨倾盆而下。吕乙站在郡府门前，望着窗外扑嗖的闪电，几天来的惆怅终于消退，显出几分活泛，言道：
2: 此天助我也，刘季，看你如何用烟弓。拿酒来，我也要消消连日来的困乏。
1: 他端着酒，在心里感谢苍天在危难时刻救了渊城，然后将一弓酒灌进腹中，仰天大笑。自陈胜大泽乡接干，章邯奉诏出关以来，他以郡守之职，时而驰援洛阳，时而东入陈郡，时而转战于南阳郡下，直至最后被王陵义军纠缠在南阳而不能自拔，在阳城与渊城之间疲于奔走。当传来赵奔退守洛阳，而刘邦军辗转南下的消息后，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刘邦将渊城团团围住。
2: 天不灭秦，刘季奈何？
1: 吕乙自信地呷了几口酒，便觉得头有些昏昏沉沉，靠着案几进入了梦乡。在梦中，他看见刘邦的军队匆匆退去，南阳郡一片升平。他和夫人儿子乘坐着车驾，沿着剑河一路北上，观田禾丰盈，碧树夹道，百姓乐业，哪儿还有贼军的影子？他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忽然一阵雷声从郡府上空响过，惨白的闪电从窗前划过。吕乙一个机灵，急忙睁开眼睛，但见一个身影急匆匆进来，口中连道：
3: 大人，大事不好了！
2: 何事如此慌张？
1: 吕乙忽地站起来，转身就去拿宝剑。进来的人是坚守北门的马校尉，他一身泥水站在面前，声音打颤道：
3: 刘贼趁着黑夜大雨将剑河僵尸河水掘开，现在大水顺着城门涌进来了。
1: 吕乙骤然想到，这渊城处于南阳最低处，四面皆是斜坡，站在街头向四处望，周围都是高地，像这样的大雨夜最容易形成河水倒灌入城，只是此事被刘邦军用来攻城却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正要吩咐马校尉调集军伍排水救灾，李校尉和刘校尉先后进府来禀报，说城外鼓声大作，刘邦军开始攻城了。吕乙的眼睛睁得老大，透着凶光喊道：
2: 你得还不救灾保城，站在这里有何用？
1: 李校尉迟疑道：
4: 此次天人共力，以末将官职恐难守住了。
1: 刘马二位校尉悄悄拉了拉李校尉，三人悄悄退出，步入雨幕之中。当吕乙发现只有自己孤零零的身影时，顿时觉得头晕目眩，巨大的恐怖从四面向他压来。他清楚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过去他不止一次听说项羽每攻下一城必屠之的消息，现在他不敢想象假若自己的妻子儿女落入刘邦军之手将会是怎样的结局。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咬咬牙想宁可死也不能遭贼军蹂躏，就向后院奔去。他决计亲手杀了夫人和一儿一女，然后自刎以谢陛下。夫人似乎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刻，他没有躲避，在安排家令将两个孩子藏进后院的暗房后，迎着丈夫的宝剑而来了。
5: 妾身明白夫君的意思，就是不愿意妾身落入贼手，只是念在你我夫妻一场，放过两个儿女，让家令带他们逃生，也好接续吕门香火。
1: 夫人言罢，抬起吕乙手中的宝剑向自己的脖颈间拉去。就在这时，陈辉出现，

0: 力隔开夫人的手，回头看了看吕乙道：
1: 大人这是为何？事情尚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岂可如此绝望？
2: 远征不保，我等岂有活路？
0: 吕乙说着又要挥剑，陈辉死死地拦住道：
1: 属下愿意出城劝退刘邦，保全城百姓免遭涂炭。
0: 吕乙收起宝剑，满腹疑虑地望着陈辉。
3: 刘邦所谋在渊城而非大人，只要大人不与义军为敌，属下担保渊城无恙。
0: 陈辉言罢，将郡府后堂的白色幔帐撕下，做了一面降旗，转身出了郡府。
4: 夫君，
0: 夫人扑到吕乙的怀抱，夫妻二人相拥而泣。吕乙自语道：
2: 若非舍人赶到，为夫险些酿成大错。
0: 陈辉走出郡府时，雨渐渐小了，满街都是惊悚不安的百姓，呼儿唤女，携老牵幼，哭声喊声浑然一片，间或杂有官军的呵斥声，再看看脚下大水流淌，有的地方水深已达膝盖以上，路过宁前巷口，听见民房倒塌的声音，他的心头就徒添了沉重和着急，盼望雨早些停，更期待刘邦军早日撤军。来到西门口，他将白色降旗举在手中，让守城士卒把自己放在一金条灌笼内，一边喊着我乃郡守使者，一边让士卒用绳子将自己慢慢放下。刚刚落地就被曹参部署拦住，军士们上前推推搡搡地押解到曹参面前。陈辉不带介绍就直接道：
1: 足下可是曹将军？速带我去见沛公，有事要禀报。
0: 曹参将陈辉上下打量一番，便觉此人沉静庄雅，绝非轻狂无赖之徒，道一声请先生随我来，转身向刘邦帐中而去。来到刘邦帐中，陈辉未等刘邦开口问话，先施礼道：
3: 在下为沛公送渊城来了。
0: 刘邦看了一眼身边的萧何和张良，见二人脸上流露出窃喜的神色，立时换了颜色，吩咐赐座道：先生方才之言，还望能告其详。陈辉并不直接转述吕乙的求降之意，却问道：
1: 在下听闻沛公曾与楚怀王有约，
3: 先入咸阳者望之，渊城者乃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若攻强攻之，则利人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城城，倘若足下于此牵延太久，则士卒伤亡惨重，倘足下率兵西去，则渊军必随其后，前后夹击，定然耽误入咸阳良机。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赏郡守，使其为沛公留守。沛公率军西进，如此诸城未下者闻声睁开门而待，足下通行亦无所累。
0: 陈辉说完这些，显出一副大无畏的气度，这倒让刘邦感到了几许真诚。当他将征询的目光投向萧何和张良时，便从二人神色中读出了赞同。待他转身说话的时候，已经神定寂生了。足下一番说辞入情入理，据此而知吕郡守深明大义，我当奏明怀王，请封郡守为阴户，封足下千户，即日解除渊城之围，率军西进。陈辉虽然面似冷静，其实内心一直在打鼓，生怕刘邦如项羽一样动辄杀戮屠城。听到刘邦如此安置，心中顿时生出不尽的感动，起身施了大礼道：
3: 如此在下替渊城利民，谢沛公宽容大度。
0: 送走陈辉，刘邦又问萧何和张良道：
5: 吕乙虽降，然未知其心呢，倘若我军西进，必率军袭后，奈何呀？
0: 张良笑了笑。

0: 陈辉并非浪与狂人，他来必与吕蚁商议而定，若食言必为天下耻笑。
1: 萧何接着道，
2: 为防不测，沛公可命一将军留守渊城。
1: 话音刚落，就听见帐外传来声音，
3: 留守渊城之将有矣。
1: 大家转身去看，原是夏侯婴来了。
4: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第123集，亡灵留守。亡灵没有想到，自丰县之战后，一转眼3年过去，他竟然在南阳郡与刘邦的队伍相遇，更没有想到能够与自己一向瞧不起的刘邦再度合作，围攻渊城。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善于言辞的夏侯婴。说起来，王陵与夏侯婴的友情要追溯到在沛县的那些岁月。那时候作为司狱的夏侯婴经常奉命到乡下为县令岳母接送郎中，而王陵所在的王家庄正是他每次必经的村落。有一次，当车舆从庄上路过时，遭遇了一群恶少的骚扰。那几位恶少从酒肆中出来，借着醉意要夏侯婴送他们回家。正公务缠身的夏侯婴直接拒绝了他们无理的要求，惹恼了恶少。那为首的矮胖子一声令下，几位年轻浪子纷纷上前对夏侯婴动起拳脚。夏侯婴不由大怒，挥动长鞭一顿好抽，只听啪啪声后，几位歹徒倒地哀嚎。就在这时，有一位恶少悄悄转到他的身后，抡起木棍照准他的后脑用力打去。他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朝后倒去。他再度醒来时，已躺在庄主王陵后院的客房了，头上包扎了白绢，

0: 王玲正坐在榻前，丫鬟舀起一条羹药，用口吹了吹，轻轻喂到她的口边。
1: 我如何会到这里？
0: 王玲把街头所发生的事情都简要地叙说了一遍后道，
2: 家丁们告知在下，恶少们目无法纪，竟敢殴打县令司狱。当时见足下头上受伤，在下即救回庄中疗治。
0: 夏侯婴挣扎着起身问道，
1: 那些恶少呢？
2: 足下放心，在下一名家丁押往县府大牢了。
1: 真是多谢恩公。
0: 从此夏侯婴与王陵成为莫逆之交。刘邦在沛县举义时，曾托夏侯婴邀王陵加入，他将之告知雍齿，两人皆以为刘季难成大事，与其追随其后，不如别树一帜，逐鹿天下。令他大惑不解的是，刘邦当时非但没有丝毫临贺之念，反而在他宣布举事那天送来了十数坛美酒和一封信札。王陵打开信札一看，句句都是古道热肠。夫淫情暴戾，神人共愤，百川沸腾，暗谷喝令，足下应天顺时，赞豪士巨才，举之号令，据乡中壮勇，乃英雄之志，豪杰所为也。既仰之慕之，特赠薄酒，以为贺臣。而送来贺礼和信札的不是别人，正是夏侯婴。捧着信札，王陵一时双眼发潮，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后来当丰县久攻不下，夏侯婴向他求援时，他没有犹豫就答应了，连他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刘邦身上的确有一种让他说不出却能感受到的吸引力。战后他没有留下，仍旧回到南阳，三年多来辗转盘桓，终于使这支队伍壮大到令南阳郡守无可奈何的地步。他自己无法回答为什么每一次都无法拒绝夏侯婴的目光。这次刘邦重围渊城，依旧是夏侯婴带刘邦的书信前来求援，他不假思索的就答应了，并且担任了北门的主攻。虽然因陈辉的出现没有攻进城，可他也明白如果没有大军压境，吕蚁绝对不会轻易的献出城池。于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王陵面前，是跟着刘邦西进早入咸阳觅得败亡封侯，还是继续留在南阳漂泊。就在刚才，夏侯婴再次转达了刘邦的意愿，诚挚的目光使王陵不忍拂逆他的好意。可直到吕蚁与刘邦休战，他都没有归顺的意思。
2: 这事容在下思虑之后再回答夏侯公。
1: 好，在下与沛公静候佳音。
0: 夏侯婴放下茶盏，起身告辞。王陵送到寨门口，依依不舍地望着夏侯婴的手良久，才转身回了大帐。在帐中他一眼就看见了军师的身影，知道与夏侯婴的谈话他早在帐后听见了，于是直截了当地问道，
2: 我是走是留你如何看？
1: 主公将如何决定？
0: 军师在王陵对面住了脚步，见他没有回答，便觉出了他的心动。从沛县跟随王陵至今，他深知王陵性格的弱点就是太重朋友情义，太在乎别人的情感。军师接过侍卫递上的热茶却没有喝，他放下茶盏，指尖蘸了些许茶水，在案几上画起了地图，边画边道，
3: 虽说怀王有约，先入咸阳者望之，然刘相目下未分高低，而在下以为项羽之事如日中天，究竟谁先入咸阳，尚难见分晓。如此时刻，主公归顺刘邦，虽不能说明珠暗投，然却非其实。

0: 我亦如是想。
1: 故属下以为，主公可以与吕乙共守渊城为由，暂留南阳。如此，进可以西去，退可以与项羽盟约，此乃一石二鸟之策。倘若刘邦真的先入咸阳，以主公素来有恩于刘，那时易帜也不晚。
0: 多亏军师提醒，我这就去刘邦处申明此意。
2: 将军此想正合我意。在渊城郡府，刘邦当着众人的面如此直截了当的回答，让王陵有些措手不及。王陵不知道此意正是夏侯婴回营寨途中所思所虑的结果，正想着如何回应，未料刘邦却先他而言了。我军西去山高路险，既要战迎面之强敌，又要放秦军自后路奇袭，如有将军与吕乙将军坚守渊城，我军亦无后顾之忧矣。王陵真的语塞了，他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0: 这个，在下深谢沛公宽谅。
2: 王将军，刘邦拉着王陵的手温和地说道，你我皆沛县人，以乡里论，当同怀同气，共赴艰危，为百姓打一片清平世界来啊。
0: 沛公。
2: 王陵第一次改了对刘邦的称呼，尽管在他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举止，可萧何与张良早已尽收眼底，两人相视而笑，却没有将心中暗喜说出口。倒是夏侯婴按耐不住心头的高兴，急步上前拉着王陵的手道，
3: 沛君在郡府设宴，款待足下与殷侯，君我一同入席吧。
2: 送走怀王的使者，吕臣回到安阳城中沉默半日，情知自己从此将不可能在驰骋沙场为陈王报仇雪恨了。怀王的使者前日到达安阳，他带来了怀王的诏命。
0: 出，请自请出战，西里上将军立刻强敌，安甲之劳，荡荡之勋，朝野共目。金居路战后，章邯败绩，欲降大楚，然则朝事繁荣，令一年高，寡人甚敏，着即回彭城，在朝做寡人理政，在府侍奉令一，是新中军其两立也。
2: 字里行间流淌着王上的关切和温暖，理由也很充分，但吕臣明白这一切大概因为父亲是令尹的缘故。透过文字，他感到背后另有声音，那就是自己长期在外令某些人疑虑丛生。除了项羽，还会有谁存此心机呢？是的，他毕竟是陈王的近臣，他当初打起苍头军的旗号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陈胜吴广报仇，重建张楚国的威严，这显然与项梁父子的目的大相径庭。这一点他在项梁遣范增前往民间寻找雄心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随着战事的延续，现在军中几乎没有人再提起陈王了。他之所以对项羽斩首宋义表示了支持，完全是因为章邯乃杀害陈王的元凶，不杀宋义就不可能对章邯用兵。在怀王默认事变结果，任命项羽为上将军的第二个晚上，他来到项羽帐中，提出此时乃陈王遇害忌日，倘使军中调剂，定能聚三军之志，凝上下之力。孰料项羽讽刺的目光掠过他的额头，说出一番让他十分伤心的话来，
4: 陈涉者勇耕之徒也，岂能为大楚之王？此徒既为楚臣，当侍奉怀王，调剂无疏矣。
2: 这件事虽然因项羽的干涉而搁浅，但吕臣却难以释怀。在项羽与秦军大战巨鹿之际，他还是在安阳城中祭奠了陈胜与吴广的王陵。

0: 那一夜，吕晨借着酒劲放声大哭，让跟随在左右的从事中郎和侍卫们无不潸然泪下。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0: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9: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0: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9: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午安，欢迎来到今天的金曲便利店。正午时分，想用几首歌的时间和你聊聊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青春剧。接下来的60分钟，让我们推开便利店的玻璃门，走进光影交错的少年时代。从《匆匆那年》开始，拾起散落在课桌和跑道上的音乐碎片。如果青春是一部回放的电影，第一个镜头你会给谁？是教室窗外那颗总也摇不响的梧桐，还是走廊镜头擦肩而过时心跳漏掉的那一拍？王菲的歌声像月光漫过旧操场，提醒我们有些人只用一个转身就带走了整个夏天。

从匆匆那年的遗憾里走出来，我们偶尔也会回望那段神采飞扬的日子。电影《岁月神偷》里说，人生就是一步难，一步佳。李治廷的嗓音里带着海风的味道，他告诉我们，轻狂并非无知，而是明知前路有雨，也要手舞足蹈地踩过水洼，去追那道彩虹。

听完这份轻狂，不禁想问，青春到底是什么？是像王菲在《致青春》里唱的那样，一阵呼啸而过的清风，还是一场来不及道别的梦？这首歌里藏着一个女孩决绝又闪亮的侧影，她教会我们，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剩下一地碎光，

经历过盛大的告别，生活终会归于一种温润的平静。那英的这首《我的幸福刚刚好》，就像午后的第一口冰西瓜，不多不少，正好解渴。它提醒我们，不是只有轰轰烈烈才算活过，能在平凡日子里握紧一双温暖的手，就是恰到好处的圆满。

抓住这份刚刚好的幸福，你会发觉生命中的每一次相遇都值得歌唱。你是否还记得那个和你一起在操场上大声唱歌的同桌？于静轻轻唱起这首歌，仿佛在告诉我们，相逢是首歌，歌手是你和我。那些音符跳动在彼此的眼眸里，一转眼就是一辈子。

然而，相逢有时，离别亦有时。当聚光灯暗下，大合照里的笑脸散去，我们总要学会一个人相处。容祖儿的独照是毕业册上那张只属于自己的相片，虽然有些孤单，却在镜头里找到了最真实的自己。原来，孤独也是一种成熟的定格。

对着镜头里的自己说一声我很好，或许就是成长的开始。陶喆的这首 I'm Best But OK 带着千禧年的轻快节奏，像夏日里冒着气泡的橘子汽水。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向谁证明什么，而是插上耳机，在音乐里给自己一个肯定的拥抱。

既然说了我很好，那就让我们跳起来吧。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是青春剧里最明亮的那道光，不管是周末、午夜，还是热闹的街头，只要音乐响起，我们就还是那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在乐园里狂欢过后，或许我们都会有那么一瞬间，想坐上反方向的列车。反方向是长大后才听懂的无奈，我们拼命想回到过去，却发现时钟只能往前走。如果人生有反方向，那个错过的站台，会不会有人还在原地等待？

从反方向的列车下车，我们可能错过了白月光，也错过了朱砂痣。陈奕迅的红玫瑰是爱情里的一抹浓烈色彩，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他唱出了青春里那些关于选择的纠结，也许没有对错，只是遗憾才让人念念不忘。

听完红玫瑰的热烈，让我们把视线投向远方。平凡之路是穿越山海后的释然。曾经我们都想拥有轰轰烈烈的人生，直到跨过山和大海，才明白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就像毕业多年后的同学会，大家相视一笑，过往的波澜都化作了今天的云淡风轻。

在平凡的日子里，心中的天平偶尔还是会摇摆。陶喆的这首《爱我还是他》是深夜内心深处的拷问。当感情从激情变成习惯，那道选择题就像永远解不开的方程式，横亘在现实与梦想之间。你心里是不是也曾有过这样一道难解的题？

面对选择题，总有人会给出最决绝的答案。胡歌的一吻天荒，就像古装偶像剧里那个奋不顾身的拥抱，带着一种哪怕天荒地老也要在一起的勇气。这种爱没有权衡利弊，只有一瞬间的刻骨铭心，让时间在一刹那冻结。

最后，所有的勇敢和倔强都化作了这句不曾在你面前掉过泪。赵传的歌声里藏着一种属于少年人的硬朗与温柔，不是不痛，而是想在你面前保持最后的潇洒。这是我最后的盔甲，也是我留给青春最体面的告别。

0: 时光的便利店从不打烊，但今天的午间音乐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从相遇到告别，从轻狂到平凡，这些影视金曲像一枚枚书签，夹在我们泛黄的青春回忆录里。希望这些旋律能让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丝曾经的悸动。我们下次见。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0: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2: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2: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2: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笑

0: 学研一本科幻小说，萌发出飞天梦想。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解码科技史，开启星际之门。2024年1月8日、9日，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嫦娥六号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实施发射。而说起人类探索太空之旅，可谓历经坎坷。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一个孤单的背影踽踽独行，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大门，他就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1: 1857年9月17日，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在俄国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庄。1868年，1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上了猩红热，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不得不辍学在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的他，却从此走上了独立思考、善于动手的道路。16岁那一年，拿着父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路费，齐奥尔科夫斯基动身前往莫斯科，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0: 16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租住在一位富人的家里，由于没有上学的门路，总是每天来到卢缅柴夫斯基博物馆的公共图书馆自学。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着各种书籍，他的钱几乎全用来购买书籍和实验用具，余下的钱连最便宜的黑面包也买不起。对他来说，自学是学习科学的唯一道路。他的勤奋得到了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的无私帮助，他总会亲自给齐奥尔科夫斯基授课传授知识，尽自己所能指导他进行自学，为他订购一些稀缺的科学书籍。在他的引领之下，这位小镇青年开始构建飞向太空的梦想。
1: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是俄国宇宙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费奥多罗夫相信，通过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复活已逝之人，人类可以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永生。但矛盾的是，如果人类不再死亡，地球上的空间将迅速被耗尽，因此人类的未来是离开地球，探索、征服和殖民其他星球。这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概念，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而在不远的将来，齐奥尔科夫斯基将会把费奥多罗夫的哲学思想完美地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包括火箭、卫星、空间站在内的发展思路。
0: 19世纪的俄国学术界，飞行理论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化学家门捷列夫不仅在化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飞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56年，门捷列夫在《论比荣》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各种气体的物理特性，特别是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气体性质。他的研究激发了更多学者对飞行的探索和思考。当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门捷列夫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并制造气球和飞艇。
1: 1865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撰写的《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科幻小说，以其天才的想象，掀起了人们对于宇宙航行的极大热情。他在书中提出，

0: 可以利用超级大炮将载有航天员的炮弹发射到月球上去。在当时的欧洲，载人飞行和星际旅行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描述飞行的小册子，而关于飞行的新闻总能轻松地登上报纸头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年少的乔尔科夫斯基做起了星际旅行之梦。在他的幻境中，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气球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大气层内外。菲奥多罗夫、门捷列夫、儒勒·凡尔纳的思想为乔尔科夫斯基的星际梦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颗承担着人类未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1: 乔尔科夫斯基用了3年时间自学了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球面三角、机械动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课程。不久之后，乔尔科夫斯基回到了家乡，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同时，开始对大气层之外的飞行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意识到外层空间是微重力环境，在这里飞行同在大气层内飞行完全不一样。他设计了一台离心机，研究在微重力条件下动物的适应能力问题。从这段时期他所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出了纺锤形的人造卫星和轮式空间站的雏形。这些思想基础在若干年以后最终奠定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光辉理论。
0: 乔尔科夫斯基生性孤僻，不大擅长与人交流。在自传里他这样回忆，那时我没有接待过谁，也没有去拜访过谁，除了学校、家，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这种宁静孤独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一步钻研科学。在这段时间，他对气体运动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扩散、导热能力以及摩擦等现象。这些理论研究与航天器的设计、材料的选择以及空间环境的适应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宇宙空间是一个极端环境，微重力、真空、剧烈的温度变化，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太阳直射的热量和宇宙深空的低温交替影响飞行器。材料的导热能力决定了飞船内部温度的稳定性，对宇航员的安全性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因此，宇航器的材料和结构必须能够有效地吸收、存储辐射热量，以保持船体内部的温度稳定。对气体运动理论的深入理解，是设计出能够安全穿越宇宙空间的飞行器的关键。只有在全面揭示其秘密后，才能确保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安全和高效。
0: 1881年，乔尔科夫斯基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寄给了俄国的物理化学协会。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信息闭塞，他的部分工作是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研究。2年后的1883年，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自由空间》的论文，详细探讨了自由空间的特殊性。他在1883年2月24日的手稿当中是这样写的：在自由空间中，物体并不压在支柱上，而是相反，在那里盖一所房子，无论它多高多重，都可以完全不使用承重结构。在地面上，如果我们站在刀锋之上，它会划破我们的双脚；如果是在自由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压在刀锋上，我们可以在刀尖上安然站立，如同站在平地上一样。那么，乔尔科夫斯基所描述的自由空间到底是指什么呢？
1: 乔尔科夫斯基兴致勃勃地描述的自由空间，即一个没有引力、没有空气阻力的宇宙环境。在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个物体在施加力时，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奥尔科夫斯基绘制了第一张宇宙飞船的示意图。他是这样叙述的：让我们假设一只装满大量压缩气体的大桶，如果打开桶一端的活门，那么贮存的气流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大桶中冲出来，这样气流产生的反作用力将会使大桶不停地运动。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大桶就是宇宙飞船的雏形。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前卫的，靠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和宇宙飞船的理念是现代航天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0: 在论文当中，齐奥尔科夫斯基描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在他的笔下，人造卫星和月球类似，它将在距离地表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大气层外运行。他认为人造卫星将是人类进入星际空间的起点，同时他还构想了一个作为宇宙飞船起飞和中转基地的空间站，本身就类似于巨大的人造卫星。由于它几乎不受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影响，自身拥有较高的速度，从空间站发射的宇宙飞船将能够以更小的燃料消耗进入太空。空间站里可以存储大量的物资，为执行长期任务的宇宙飞船提供补给，从而避免频繁返回地球进行补给。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后来人类探索太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空间站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宇宙探索中的重要角色。
1: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创作了科幻小说《地球和天空的梦想》，讨论了利用空间站作为深空发射基地的可能性，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1971年4月19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太空站——苏联的礼炮一号空间站发射升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齐奥尔科夫斯基把空间站作为跳板，帮助人类跃进宇宙深空的设想，反映了他对太空探索潜在可能性的深刻理解。然而，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设计制造宇宙飞船为时尚早，带有翅膀的飞机还没出现，气球和飞艇才是大气飞行的主流。很多人尝试从多方面完善飞艇的设计和制造，但是飞艇和气球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使用丝绸布料做成的外壳既不结实又不耐久，作为上升气体的氢气遇到明火还会爆炸，当气球或飞艇升到高空，外部气压降低，内部开始膨胀，外壳又发生破裂的危险，令操作者胆战心惊。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脚踏实地，先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再去考虑飞出地球。他痴迷于金属飞艇的设计，为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此时他已经成家立业，有了2个孩子，不大的居室当中到处堆满着书籍资料，墙壁上挂满了设计草图。可是微薄的薪金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无法同时满足生活和科研的需要，日子过得艰难而狼狈。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2年的时间反复计算和实验，设计出了一种全金属外壳的飞艇，并且写出了题为《气艇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论文。中学里的奇怪教师发明飞艇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不胫而走，发明家克鲁比斯基联合女数学家华西里耶夫娜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当众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
1: 1887年春天，3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他拿着飞艇模型和手稿，心情有些忐忑。随后，著名学者斯托列托夫、茹科夫斯基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学者们 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学教师。报告结束后，斯托列托夫等人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尽快完成飞艇的设计。
0: 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回到家中之后，却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在浓烟和烈焰当中，夫妇两个人抱着孩子冲了出来，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图书、工具、模型和手稿全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病倒了，坚持了几年的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他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打垮，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不久之后，他又顽强地开始了工作。在自传中，他回忆说，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不幸，幸运的是，我用对事业的坚信战胜了他们。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它设计了一套滑轮系统，该系统通过牵引绳索与飞艇壳体固定连接，灵活控制绳索的紧缩与舒张，实现对飞艇外形变化的精确调控。此外，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一条螺旋管道，利用发动机的热循环来为舱内气体加热，使飞艇膨胀上升，为飞艇的升降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式。在飞艇外形设计上，他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提升了飞行效率。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0: 当空中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水泵的通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1: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0: 1892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与家人一同搬迁至卡卢加地区，继续担任中学教师。在新的环境当中，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个新兴的领域——飞机。自1892年开始，他发表了数篇关于飞行机理的学术论文。在那一年，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飞机论文题为《论用翅膀飞行的几个问题》，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茹科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后者是这样说的： 齐奥尔科夫斯基先生的研究

0: 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利用他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实验验证，并得出了符合预期的正确结论。
1: 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鸟类翅膀在飞行中起到的作用，并将其引申到了飞机机翼的受力分析当中。他发现，当机翼在空气中移动时，空气动力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垂直于机翼表面，使机翼获得浮力的升力；二是与运动方向相反，阻碍运动的力量。只有当升力大于阻力时，飞机才能飞起来。为了减少机翼飞行时的阻力，齐奥尔科夫斯基制造了一套简陋但实用的装置。
0: 齐奥尔科夫斯基拿着这套装置，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室内室外，用不同的速度走动，观察纸板的旋转速度和变化，同时呢，不断地更改纸板的大小。在实验当中，他就观察到，机翼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与其长度和宽度的比值密切相关。他的发现，如果用现代航空工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飞机的气动阻力与其翼展，就是机翼之间的直线距离，与舷长，机翼沿着飞行方向的前后长度之比成反比。换言之，翼展与舷长之比越大，飞机遭遇的阻力就越小。虽然今天看啊，他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但他为未来的飞机机翼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增加翼展或者是减小舷长，可以降低飞机的阻力，从而提高飞行速度和燃油效率。这一理论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航空领域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1: 1894年，他发布了名为《飞机或类似飞鸟的飞行机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飞行器设计的构想。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想中，未来的飞机应该像鸟类，具有流线型的身躯，头部安装了螺旋推进器，动力来自于中型内燃机，在飞机尾部的水平和垂直平面上设计了升降舵和方向舵，以控制飞行高度和方向，并将单机翼的末端做成弯曲状，以减小飞行阻力。他还在飞机底部装设了轮式起落架，以便飞机能够加速飞离地面并安全降落。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可以看到现代飞机的影子。
0: 难能可贵的是，在蒸汽动力还盛行的年代，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内燃机将成为未来飞机的动力来源。他在日志当中写道，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师们将能够制造出重量轻且功率强大的汽油发动机，完全可以满足飞行任务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俄国官方并未对他的工作表示出任何兴趣，他们认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他的遭遇也凸显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算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最具创新性的理念，也可能因为缺乏时代的理解和支持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对此也是深感挫折，他在工作日志当中就提及，在实验研究中，我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结论，但这些成果却常常遭到政府的质疑。多年来，我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下紧张地开展研究，缺乏希望和支持。但历史证明了他的理论和设计的前瞻性，他提出的单翼飞机设计理念，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沉淀后，终于得到了实际应用，并对后续飞机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航空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坐飞艇的钱俄国给不起，坐飞机的钱他们也不想给，诽谤、侮辱和家人闹崩。仍不死心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前往圣彼得堡求学，却在前往不久后便收到了儿子过世的噩耗。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心如死灰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接下来十年里没有再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他对科学的求知路被按下了暂停键。

0: 是，不论如何偏离，一个人终会走上原本就属于他的道路。来自太空的星星火光也会重新点亮失意者昏暗的内心。
1: 1903年，康斯坦丁·乔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航天学经典论文，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这篇论文对人类航天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征服宇宙空间的问题提到了科学层面之上。他的发表标志着航天学理论的诞生。乔尔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他的创造思想的：在我的生命之中，关于宇宙旅行的研究属于创造的中间阶段，而第一颗思想的种子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种下的，他引导我的大脑走向宇宙的方向。在长期的思索、幻想甚至是臆测之后，乔尔科夫斯基深深地相信宇宙航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它不只是幻想而已。
0: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探讨了进入宇宙空间所需的飞行器类型，并指出了传统依靠空气浮力的气球和飞艇的局限性。由于宇宙空间接近真空状态，空气极为稀薄，因此气球和飞艇无法超越大气层的限制。他在论文中写道，装有自动观察仪的无人小型气球，其升限至今未能超过22公里。很明显，随着高度的增加，利用气球飞往更高空间的困难会不断增加，要利用气球或飞艇飞出大气层是完全不可能的。随后，乔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了利用火炮发射炮弹来进行星际航行的可行性。经过缜密的计算和分析，他最终得出了利用炮弹飞往星际空间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他发现，尽管炮弹在由大炮发射时能获得极高的初速度，但这种高速将导致极短的时间内产生极大的动力加速度。这种剧烈的加速度不仅会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还会导致仪器的彻底损坏。因此很明显，大炮发射炮弹并不能实现星际航行。
1: 在深入研究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乔尔科夫斯基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建议使用喷气装置及火箭等飞行器来研究外层空间，以取代气球和大炮炮弹。他认识到，与炮弹不同，火箭并非需要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初速度，它完全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逐步加速，逐渐累积动能，直至达到足以克服地球引力的速度，进而飞越地球大气层。由于火箭的加速度比炮弹平缓得多，因此可以确保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仪器设备的完好无损。然而，火箭在太空当中的航行机制以及其应有的结构设计，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当时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切都等着乔尔科夫斯基来为人类破解。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

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起星辰，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

0: 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 2022年3月24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知府分局经侦大队来了几位慌慌张张的老人，他们找到民警，着急地说自己被一家旅游公司给骗了。
3: 我总共前后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一共交了3万，
4: 十多万吧，15、6万应该是有了。
2: 老人们说，他们之前在一家名叫极致加日的旅游公司交的钱，结果今天他们去公司才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负责人也找不到了，本来承诺的旅游路线没安排上，交上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5: 一下子钱没有个好几十万，还不敢跟子女说，真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4: 就寂寞墙赶紧破案，赶紧把钱拿回来啊。
6: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几位来报案的老人情绪都比较激动，说他们被骗的钱都是省吃俭用才存下来的养老钱，让民警一定要想办法给要回来。正在值班的民警当时有些纳闷，因为据他们所知，现在老年人跟团出去旅游一般就花个几百块钱，玩得再好点最多也就花个几千块钱，为什么这些老人都说自己被骗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呢？在和老人们又一番沟通之后，民警们觉得这件事儿还真不简单。
2: 前来报案的几位老人手里都拿了一些收据，还有和一家旅游公司签订的合同，
7: 说我们在一家叫极致加日的公司投资啊，然后现在公司不给我们返还了。他们当时就比较奇怪，为什么说你们在旅游公司投资，他因为老人用的这个词叫投资。
2: 据几位老人说，他们在一家名为极致加日旅游服务烟台有限公司投资了一些旅游套餐，金额从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样的说法让民警有些疑惑，购买旅游服务为何会与投资联系在一起呢？
7: 正常旅游合同是交了一个钱，马上就是给你安排相关的旅游路线，而这个旅游合同里边就明确写明了，如果是你交款以后不旅游的话，会在到期之后给这个交款人全额返还本金。
2: 从前来报案的老人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个名叫极致加日的公司售卖的是各种旅游套餐，以充值会员等方式购买旅游线路，而购买人如果没有参加旅行，公司除了会全额返还本金，还会对购买人进行补偿。
4: 交1万块钱一个月能给400块钱，就是你这个旅游不出去玩，他就给你400块钱，你要是出去玩的，反正这个钱就不给你。
8: 这咱一听这不挺好的吗？如果没有时间出去玩，那咱就钱还能给咱，
2: 既可以旅游又可以享受高额利息。在这样的宣传口号下，很多老人纷纷交了钱。孙女士也是来报案的老人，她今年65岁，家住烟台市知府区，退休后有了时间就想着和朋友一起约着出去旅游。
9: 干了一辈工作挺辛苦的，老了以后就觉得还自个儿还能走得动，出去玩玩啊，去逛一逛祖国的大好河山。
2: 在朋友的介绍下，她知道了极致加日这家公司，听说不仅服务好，而且还有定期的优惠旅游路线，
9: 每一次就推出什么线路啊，比方说上云南旅游啊，几条线路啊，上什么福建旅游啊，推出这些路线都是比较优质的路线，都是比较好。
2: 孙女士前前后后一共交了3次钱，购买了福建游等多条路线，共计4万元。然而旅行社仅仅组织了一次省内的旅游，购买的省外游却一直没有成行。后来公司给孙女士打电话，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9: 因为他们的原因不能发摊儿，把我们的本金退给我们，再给我们适当的利息。
2: 然而孙女士仅仅拿了几个月的利息，公司便关门了。 之前公司承诺要退还的本金也没有了踪影。孙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于是和几位一起交钱的老人去报了案。
9: 说实在的，我们老百姓挣这个钱也不是容易的，也就是啊，多少年积攒，辛辛苦苦积攒这么点钱，一觉他出事了，我们就比较紧张，我们就开始慌了。
6: 前来报案的老人大部分都与孙女士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一开始大多是冲着这家公司的旅游套餐来的，后来无一不是被高额的利息所吸引，进而加大投入。然而大部分老人直到这家公司关门也没能真正享受到所谓的旅游服务，交进去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接到报案后，警方初步分析认为，这家名为极致家日的公司很可能涉嫌集资诈骗，被骗的群众应该不只是报案的这些人。于是警方立刻展开了立案侦查工作。
2: 接到群众报案后，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经侦大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警情通报，希望能找到更多被骗的投资人。
7: 发现这个实际的交款人比这个来报案的比我们想象的多的要多。
2: 经过初步侦查，知府警方确定这家名为极致家日的公司以旅游为名，向老年人特定群体非法吸收资金，涉案人数达数千人。然而在警方接到报案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关门，公司负责人也已不知去向，只有几名公司的底层业务员还能联系上。根据线索，民警找到了其中一名业务员，并通过他了解了那家公司具体是怎么开展营销的。小张便是当时在极致家日工作的一名业务员，案发后他被警方取保候审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老年人购买公司的旅游路线，
10: 就打电话邀约客户，我们平时这个发单子收的客户就邀约进店，进店领礼品，就领个鸡蛋呀、领个挂面啊、领个油啊，就这样的。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给他们讲讲会员政策，办个会员。
2: 据小张介绍，入门的会员费是2000元，交了这个钱就可以享受会员的福利，可以免费参加公司组织的温泉和酒会活动，平时也会有海参等各种礼品的发放。除了入门的会员费，公司还设置了5000元、10000元等多种价位的套餐，而10000元的套餐是他们主推的。
10: 就交8600就可以享受10000的政策，然后半年之内呢，如果没有花这个钱，没有旅游的话，可以拿回来12000，相当于是半年的话，利息接近3000块钱利息。所以说这个利息这么高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办的。
2: 面对如此高额的利息，许多老年人都动了心，有的老人甚至根本不关心去哪儿旅游，能不能旅游，便继续加大投入。
10: 后期有3万政策，还有5万的，还有10万的，最高的他买多的话就是买好几份，比如10000的买20份就是20万。嗯，
11: 都是这么买，
10: 这样买的话他收益更多啊。
2: 小张介绍说，极致家日是2021年3月份开业的，他是4月份入职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他个人就拉了80多位老年人交了钱，他的工资和奖金平均每月达到2-3万元，最高的一个月拿了5-6万。
7: 公司为了让业务员拉更多的人来投资，所以给业务员制定了详细的这个提成方案，拉的人投资的金额越高，提成比例越高。
12: 也有的业务员甚至会他这种自掏腰包，然后购买一些老年人喜欢的小礼品啊，吸引老年人，甚至就是以那种亲情的方式啊，帮着老年人做一些家务啊，逐步的取得老年人的信任以后，然后拉老年人投资。
2: 在极致家日这家公司还有几十个像小张这样的业务员，在面对警方走访调查时，他们都说负责公司具体业务的是两位王总。
7: 这个员工反映公司的经理和法人是王某啊，这个小他们所谓的小王总，但是他们还当时还反提供成另外一个情况，这个公司还有一个大王总，就是所谓的区域总。
2: 通过调查，警方确定所谓的大王总其实叫王某刚，他的职位是极致家日山东区域的总经理，而小王总是王某雷，他是极致家日旅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发时两人都已不在烟台，处于失联状态。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率先锁定了大王总王某刚的位置，并对其展开抓捕。
7: 我们侦查员到平度成功收网了这个他们口中的大王总王某刚，对王某刚连夜展开了突击审讯。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个王某刚大王总就说，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这个尚在逃跑的小王总。
2: 这个所谓的大王总说，其实他只是挂个名，公司就是小王总说了算。据王某刚交代，他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公司的所有进账与开支他都不会经手。那么这个大王总说的是不是真的呢？民警并不能相信他的话，要想还原事情的真相，必须尽快找到小王总，也就是王某雷。于是警方调查了王某雷的行动轨迹，发现他近期在贵州贵阳一家宾馆登记过。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知府警方前往贵州对王某雷进行抓捕。然而见到王某雷的那一刻，民警便觉得有点奇怪。
13: 当我见到王某雷的第一眼，我感觉那种气质吧，他的气场就不像一个老板。
2: 在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王某雷的谈吐和表现并不像是能操控如此骗局的人。民警怀疑极致加日的实际控制人或许另有其人。果然在进一步的审讯中，王某雷露出了马脚，他对公司的具体情况大多一无所知。他交代自己也是受人指使，而他这次之所以来贵州，是听老板的命令，准备从这儿到云南偷渡出境。
7: 暴雷以后安排他跑路，要安排蛇头送他到云南边境偷渡到缅甸，而且承诺他给他200万元现金，先行给他80万现金，后期的他偷渡成功之后再给他剩下了尾款。
2: 幕后老板浮出水面，警方却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
12: 还有两个人遥控指挥他。
2: 一张模糊的合影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旅游套餐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14: 经过审讯，警方得知，原来所谓的大王总、小王总都是名义上的公司负责人，其实他们也只是受人操控的傀儡。而就在公司关门之前，幕后老板就安排名义上的负责人王某雷偷渡出境，并与其他人约定好，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王某雷一人身上，只要他顺利出境，一切便无从对证。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王某雷在出境前便被警方成功抓获。那么这位藏在幕后的老板又是谁呢？
2: 据王某雷交代，他和王某刚都有一个共同的上级，他们不知道这个上级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大家管他叫秦总。而公司收到的集资款，王某雷一般只留下公司基本的开支，剩下的都会定期给秦总送过去。
7: 王某雷也不知道秦总的真实身份，接头的地点一般都是在郊外，到达之后由这个王某刚将现金从这个车上取下来，直接放到这个秦总的车上，什么话都不说，秦总直接就开车离开了。
2: 很显然，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具备一定反侦查意识的犯罪团伙。那么这个秦总究竟是谁？人又在何处？民警随即对王某雷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恢复和分析，最终秦总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原来秦总并不姓秦，他姓孙。2022年4月10日，民警赶赴青岛将孙某抓获。出乎民警意料的是，孙某竟然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孙某说自己每次拿到王某雷等人送来的现金后，只是留取了部分好处费，绝大多数又给了他的上级。
12: 我开车把这钱送到这个停车场，上边也是指令我车辆不要失火，你离开车辆。当他过了一刻钟回来开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车内的塑料包钱款就不见了。
2: 据孙某交代，他与上级之间都是用专门的手机联系，平时不见面，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12: 还有两个人遥控指挥他，一个叫罗总，一个叫袁总。 而且他还提供了那儿这种合影，合影上面啊有这个罗总和袁总的两个人的模糊照片。
2: 这两个冒出来的罗总和袁总又是谁呢？根据孙某提供的这张合影，警方首先锁定了罗总的真实身份。所谓的罗总其实

0: 就是孟某。
1: 案发以后，这个孟已经断绝了和这个他的所有关系人的一些往来。当然，这个通过后期的侦查以后呢，又发现，在烟台地区有个最关键的一个那个人，那个关系人呢，是一个莱阳的一个女的。
0: 经查，警方发现孟某与山东烟台莱阳的一名刘姓女子还保持着联系。
2: 看一下咱们煎饼店啊，这个套盒啊，50块钱一套，看到了没有？
0: 画面中的这个短视频账号便是这名刘姓女子注册使用的。这个账号中除了上传一些生活日常，还有一条特别的视频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这幅画很特别，它不是普通的小画，用10万人民币做了画素，谁送了这个东西给他？能送这么贵重的物品，肯定不是一般人。通过这个线索，我们确定了他在成都的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0: 通过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最终锁定了孟某在四川成都一带活动。2022年4月26日，民警赶赴成都，在一幢公寓内将孟某抓获。
4: 叫什么名了？
5: 我咋了？
4: 不许动！
5: 看了啊，
6: 对，工资给我开提成。
7: 第一轮啊，
6: 我动。
8: 这个孟某啊，自称他是当时担任公司的曾经的一个区域总监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呢，又是因为他在这个公司里面有这种贪污行为，被公司开除了。
4: 这包里所有钱啊，都是从公司拿，对不对？
6: 对，公司开支不是拿的，
4: 别管开支哈。刚才我们每一段清点，你在不在场？
6: 在场，
4: 在场啊！每一段清点你都在场是吧？
6: 对，
4: 确认了，对不对？
6: 对。
4: 这一段多少钱？
6: 一万
4: 啊！现在数啊。
0: 在孟某租住的公寓，民警现场缴获40万元现金。为了隐藏身份，孟某竟谎称自己是被开除的普通员工。而通过连夜突审，孟某的心理防线被击垮，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孟某也交代出了另一个同伙袁总的情况。所谓的袁总其实姓董，他当时正潜藏在成都市成华区某小区内。2022年4月27日，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对董某实施了抓捕。
9: 我的钱
4: 从哪儿弄的？
9: 从哪儿弄？我自己挣的，我这几年挣的。
4: 从哪儿挣的？
9: 我上班挣的，打工挣的。
0: 面对警方的讯问，董某声称自己只是极致假日的普通员工，屋里的钱是自己挣的工资。经过清点，警方现场查获的现金赃款有90多万元。至此，极致假日的主要涉案人员全部落网。然而，根据前期现场搜查到的现金来看，只有不到200万元。警方判断，现金赃款应该不止目前找到的这些。那么，其他的钱去哪儿了呢？他到银行频繁取现，巨额现金藏身何处？
3: 这么大的飞机额，这么大的这个资金，都哪去了？
0: 跨省追踪，藏匿的赃款终被找到。
10: 他说一个箱子一百
5: 是100元，
11: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10: 100万吧。
0: 旅游套餐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在调取了银行的监控视频后，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12: 你看，这就是这个王某，这个他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到这个我们支付辖区的这个银行办理现金业务，每次大约取现金100万左右不等。
0: 民警发现，在2022年3月极致假日关门之前，前面提到的那个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小王总，也就是王某雷，每隔3-5天都会从银行提走大量现金，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公司真正的负责人董某和孟某的手中。
3: 这么大的这个资金都哪去了？对于这类案件，群众关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我被骗的钱能不能追回来，能追回多少？
8: 后期让孟某知道我们抓获了董某之后，于是就向我们主动交代巨额资金的去向，和我们的研判一致吻合了，就是巨额的资金应该到了一个他莱阳的女朋友刘某身上。
0: 刘某便是前面节目中提到的收到孟某现金鲜花的那名女子，二人当时是男女朋友。

0: 关系。于是专案组民警赶赴烟台莱阳，找到了刘某。
1: 还有吗？
2: 上面
1: 这多少？
0: 民警当场缴获现金40余万元，而据刘某交代，还有孟某给他的800万赃款被他用于投资理财了。除了这些钱外，孟某在平日里为了讨女友欢心更是挥霍无度。
3: 然后买这个车，当时150万的转的账，然后父亲又跟微信转的这钱那钱，然后就是一共给了转了170万元，就是为了哄他开心。
0: 针对孟某的追赃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警方将追赃工作重点转向了董某。据董某交代，他把钱也藏匿在了女朋友那里。根据董某提供的线索，民警在河北沧州找到了他的女朋友。
4: 现金什么样？你说一下。
5: 10个箱子。
4: 啊，什么箱子？
5: 生果箱。
4: 一共多少钱？
5: 他说一个箱子100。
6: 100是100元，
7: 还是100？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5: 100万吧。
0: 在这辆电动车内，10个普通的苹果箱，封装的竟是满满的1000万。外加董某直接给女友的50万零花钱，这些赃款全部都是老人们被骗的钱。
8: 当时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凌晨，然后有2台验钞机因为连续工作给烧坏了。
0: 至此，知府警方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成功抓获了几名主要嫌疑人，并追回了大量涉案赃款，共计2600多万元。
9: 我们分局专案组的同志马不停蹄，先后赶赴莱阳、青岛、平度以及四川成都、河北沧州等地，将涉案巨款清抵收缴，共追缴非法所得2600余万元，查封扣押车辆12辆，追赃完损数额之大，比例之高，创下了烟台市涉重经济犯罪案件个案追赃之最。
0: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极致嘉日旅游服务公司在山东、安徽等多个省市地区设有分公司，光山东就有济南、淄博、潍坊、烟台等4地6家分公司，短短1年时间非法吸收高额公众资金，涉案总金额达1.37亿元。而公司所有承诺的高额返现，其实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10: 到6月份的时候，我就不行了，还得开济南，不开济南的话，烟台也装不动。那个时候就开烟台，就是为了自我不倒闭。
0: 纸终究包不住火，资金链一旦濒临断裂，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也会被揭开。最终，涉案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入法网。2023年12月29日，知府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董某等5名主犯犯集资诈骗罪和洗钱罪，判处9年到16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余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1年3个月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2024年3月26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9: 我们对养老诈骗这一块呢，国家是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尽全力啊，帮助老百姓，要抓捕嫌疑人，要追回追赃完损，尽可能的给老百姓来挽回损失。让老百姓能够真正体会到或者感受到我们这个司法的公正啊、公平啊。
1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刘仁文老师，欢迎您，刘老师。刘老师，本案当中，董某等几名被告人是以集资诈骗罪被处罚的，还有几名被告人呢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处罚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非吸罪啊。集资诈骗罪和非吸罪它的量刑依据是什么呢？
12: 他们都属于非法集资，但是非法集资里边为什么又要区分这两个不同的罪名？最关键的是集资诈骗罪，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他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以为真，所以它是一种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的情形，所以它的处刑那当然就要重一些。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没有这个非法占有人家被害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主要是违反了国家的这种金融管理的秩序。

0: 我想这个办案机关之所以区分这两个罪名啊，恐怕主要是考虑到前面那几个主犯，
1: 嗯，
0: 他们确实是有预谋的，就是想骗，
1: 对
0: 对吧，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过前集资诈骗罪，
1: 嗯，
0: 但是底下大量的这些公司的员工，
1: 嗯，
0: 那么他们可能并不知情这个公司的上层是一个空手套白狼，那对于他们就是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1: 嗯
0: 啊，来判他们比较合适。
1: 对，很多老年人一听到有些所谓的揽储的人呢，还有集资的人呢，推销说我们的回报特别高啊，然后他们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这方面呢，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个醒，避免掉入这些诈骗分子的陷阱呢？
0: 犯罪的组织或者犯罪的这些团伙啊，他抓住了人们这种高回报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吧，
1: 嗯，
0: 所以这方面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强势，就是天下没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午餐，
1: 嗯，
0: 另外我觉得对于老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啊，确实可能要予一些特殊的这个关照，
1: 嗯，
0: 给予一些提醒，是吧，使他们在这方面的信息啊能够跟上这些特别一些新型犯罪的这样一些最新的一些形式。
1: 近些年，一些不法分子瞄准了老年人，将诈骗的黑手一次次伸向了老年人的钱袋子，盯上了他们的养老钱。面对养老诈骗，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受骗老人尽量追回养老钱，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增强全社会的防骗意识，凡事多想想，多问问，不要因为贪图小便宜掉进不法分子的陷阱里。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 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3: 隔代养育是中华民族传承久远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是当下在我国仍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育儿专家张思来立足当下幼儿托育与中国老龄化国情，结合自己隔代育儿的亲身经历，吸收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维视角，为众多的中国式隔代养育家庭提出了切实有效的三代共养新理念和新方法。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隔代育儿不那么简单》。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什么是隔代养育呢？隔代养育是指祖辈单独抚养孙辈，或者与父辈共同抚养，但是以祖辈为主的家庭养育方式。隔代育儿在国内啊，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这欧美国家的传统文化呢，是谁生的孩子谁来带，因此呢，欧美家庭中妈妈在生育之后成为全职主妇的确实占了很大的比重。祖父母辈平时呢，只是来探望自己的孙辈，并不参与孩子的抚养。但是呢，咱们国家的传统主流文化是大家庭观念，而且呢，很多妈妈在产假之后呢，会重新工作，那么祖父母帮忙带孩子就成为普遍现象。这对于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年轻妈妈们来说，那绝对是雪中送炭。可是问题来了，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带孩子这个问题呢，却经常成为引发家庭矛盾的焦点。毫无疑问，宝宝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也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心肝宝贝。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那叫是为了宝宝好。可是为什么就会因此而引发各种矛盾呢？从亲子关系的四个维度，亲密度、信任度、亲子沟通，还有亲子冲突来看，曾有学者啊，在这个基础上呢，针对童年期有过隔代抚养经历的大学生进行了一番亲子关系研究，结果就发现，隔代抚养家庭的亲子关系不容乐观，亲子的亲密度较低，亲子双方信任不足，子女呢对父母的依赖程度低，不愿意和父母分享心事。
15: 家长呢则表

0: 表现出对孩子能力的不信任，而亲子沟通的主动性也会很低，亲子冲突时有发生，那么也因为这样会影响子女以后和他人的交往能力。作为既是隔代育儿的受益者，也是隔代育儿的亲历者、实施者，本书作者张思来根据自己十几年进行隔代养育的亲身经历写就了这部作品。他以丰富的育儿经验为当下众多的中国式隔代养育者和正在经历育儿的年轻一代父母提供切实有效的隔代养育新观念、新方法，让老人在帮助子女的过程中间找准定位，科学地进行隔代养育，并且呢，用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老人应该如何过好自己的后半生，让子女懂得尊重、感念老人的辛苦付出，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传承家风，培养好第三代，最终实现三代同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老人帮子女带孩子，到底应该怎么带？在带孩子的时候，应该做怎样的准备？又该和孩子做怎样的交流呢？
0: 这俗话讲得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尽皆知晓，以此号召人们要关爱老人。可是在书里呢，作者把这句话改成了家有一老胜过多宝。那为什么有此一说呢？作者呢，为了给自己的女儿带孩子，那是退而不休。他利用退休后的大量的空闲时间，学习婴幼儿心理学，学习早期教育的各种学术理论，参加各种学术讲座和学习班，更新自己的育儿理念，将自己的育儿实践集结成书，并在全国各地进行育儿的科普讲座。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老人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作者的观点是，父母可以帮助子女照料孩子，照顾家，做好后勤工作，让子女呢安心地去工作，也可以在子女工作时照顾孩子，同时做好养育孩子的参谋工作。但是养育孩子，父母始终是第一责任人，这是一项神圣的无法推卸的责任。虽然子女都觉得自己有自己的事业，但是养育好孩子是每个父母所有事业的重中之重。孩子上幼儿园，上学由老师教育，那这只是孩子成长所接受教育中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最主要的教育是在家里，家庭才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呢，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终身的，孩子的成长没有第二次，世界上也没有卖后悔药的，所以呢，父母要承担起教育孩子的首要责任。在孩子早期成长的这两年，是建立亲子依恋关系的关键时期。父母与子女之间能够很好地建立起亲子依恋关系，子女呢就会对你产生信赖感和安全感，这样呢他才有兴趣去寻求视觉、听觉等各个感官的刺激进行探索和学习。那么这对孩子一生的发展和心理健康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亲子依恋关系可以影响到孩子成年之后的人际关系模式。究竟是以工作忙碌为由完全依靠父母，还是几代人各司其职合力养育，这对每个家庭、每个父母都是一个值得好好把握的课题。在照顾下一代的过程中，作为祖父母，如何给孩子高质量的陪伴呢？作者作为奶奶做了大量的知识储备，同时呢，也在日常生活中用心引导，那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比如我们在书中呢可以看到这样的案例，当他发现小孙子对看图识字有兴趣，他立刻开始有意识的引导。他会先让孩子看书里的画面，理解书中画的是什么意思，让他

0: 特殊能力。那么如果家长忽视了，不再使用这条神经通道，那么修剪掉。作者发现小孙子对认汉字很敏感，就非常注意去强化，那么这个时候做这件事儿，可能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根据脑科学的相关研究，家长或教育者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应该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孩子某种行为的第一闪现。实际上呢，这就是某种行为敏感期的开始。家长能够及时地抓住它，并创造各种机会，不断强化它，促使这条神经通路保留并固定下来，成为永久建构的一部分，使孩子的这种潜能呢，能逐渐发展成为他的一种能力。那么这就是早教专家常常说的，抓住了孩子发展的敏感期进行训练，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您发现了这样的闪光点，那还得有科学合理的孩子喜闻乐见的方法，不然就会拔苗助长，或者说是适得其反。那作者的做法是通过阅读小孙子最喜欢的绘本中的生字来让他学习认字。为此呢，他们给小孙子买的幼儿读物特别多，书架呢几乎占据了一面墙。每次呢，他会先带着孩子看图看画，然后再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极富感情色彩的给孩子阅读，然后再带领孩子一起读。碰到小孙子不认识的生字就记下来，随后打印出来交给孩子。因为给孩子教的生字都选自他喜欢的书籍，而书里的内容呢又经过了反复的阅读，孩子已经熟知了然于胸，那么再去教他就非常容易了。当小孙子将第一本书的生字全部认会之后，作者呢再让孩子给自己念这本书。当孩子全部顺畅地念下来时，给予孩子的鼓励和夸奖那是绝不能缺少的。对于孩子来说，成就感会油然而生，让他对自己认字充满了信心。其实说着容易，做着并不容易。那么这个过程呢，需要陪护者，无论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耐心。那么这也就需要我们大人用心的付出。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孩子的事情到底谁说了算？父母为主，老人为辅，但在现在的家庭中，这却难以实现。隔代抚养很容易导致溺爱，不少父母表示自己从小在父母的严厉教育下长大，却从没有见过他们动过孙辈一个手指头。隔代抚养为什么容易导致溺爱呢？
0: 在作者看来，溺爱孩子不是隔代人的专利和代名词，孩子的父母呢，其实也存在着溺爱孩子的问题，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不能把祖辈正常关爱孩子视为溺爱，也不能把仔细周到的照料当作溺爱，更不能把满足孩子的一些需求全部视为溺爱。恰恰是隔代人对孩子的关爱，让孩子获得了自尊和安全感，仔细周全的照顾让孩子能够健康平安的成长，满足孩子正常的需求，让孩子更能够获得自信和成功的体验。如果一部分家长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做了甩手父母，再没有祖辈的关爱给予孩子情感上的满足，那么孩子一生会自卑，缺乏自信，长大后错失的爱也很容易让他误入歧途。在作者看来，隔代人所谓的溺爱孙辈背后呢，也有隔代人的许多无奈和苦衷。祖辈带孙辈就怕儿子儿媳妇埋怨，更怕孩子万一有个什么闪失自己不好交代。在隔代养育期间，老人和子女之间呢，必定会各自小心翼翼，甚至个别家庭两代人的关系呢，因为带孩子这个事儿啊，那真的是如履薄冰。很多老人生怕孙辈在自己的照料下出现闪失，自己呢，自然就会事事。

0: 顺孙辈，至于孙辈的不合理要求，他们也会毫无原则的满足。再加上老人的生理原因，喜欢安静少动的乖孩子，也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意外发生，有时候呢，就会忽略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阻碍孩子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还有一些隔代人呢，是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家，来到陌生的城市，帮助子女带孩子。那么这些老人呢，脱离了原本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朋友圈，对于新环境呢，他们自己也往往不能很快地融入进去，这也造成了老人的生活呢是比较封闭的，社交圈子比较狭窄等问题，那么与孩子的社会性发展以及社会交往是非常不利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的《隔代育儿不是那么简单》，我的隔代育儿生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9: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10: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9: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10: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9: 应该啥样啊？
10: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9: 这绿色在哪儿啊？
10: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9: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10: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9: 堵车，
10: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9: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10: 学得挺快呀。
9: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10: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9: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10: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1: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元来支招。
1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元重磅出击，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1: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4: 大夏天的吃火锅，
1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8: 100多年前，长兴店铁路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工会组织，争自由，争人权，掀起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如今书本旅行团寻访红色足迹，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起点，遥望这颗北方的红星。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拨火岁月，北方的红星。

0: 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1: 在北京长辛店永定河畔卢沟桥西岸，有这样一个地方，这里原来是清政府邮传部的卢宝铁路卢沟桥机场，后来迁址长辛店，1966年更名为北京二七厂机车车辆工厂，以纪念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波澜壮阔的二七大罢工。今天让我们踏上这块曾经浸透着革命者鲜血的土地。
2: 今天我们书本旅行的起点，我选在二七厂的旧址。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段铁轨，这是京汉铁路早期遗留下来的铁轨，一段是1896年制造的，一段是1897年造的。京汉铁路的修筑啊，使长辛店成为我国北方最早的铁路工人和产业工人的聚集地。
1: 这里就是二七厂的旧址所在地，在旧中国，这里曾经是产业工人聚集地，最多时候有3000多位工人在这里聚集工作生活。当时的铁路工人除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和剥削，还要被工头们层层盘剥，拿到手的工资寥寥无几，勉强度日。直到1921年，李大钊等人领导下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了，在深入学习启发教育下，工人们的自觉意识逐渐被唤醒，开始了摆脱剥削的战斗。1921年5月1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工人走上街头，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
3: 工友们，全国都已经动起来了，上海的工友已经上街了，我们长辛店的可不能落后啊！
4: 广大的工人朋友们，上海的工人可不仅仅是上街啊，人家发布了罢工宣言，而且人家还准备要成立一个工人组织，要领导这次社会运动。工人朋友们，大家想一想，工人阶级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这可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所以我呼吁大家也要赶快行动起来，我们也要站到这次运动的最前列，好吗？
5: 好。
2: 熟悉吧？
6: 熟悉。
2: 长辛店
6: 火车站。
2: 对，工会成立了，劳工万岁。他讲的就是1921年5月1号，上千的工人聚集在长辛店，然后宣布长辛店的铁路工会成立了，
6: 组织成立了，
2: 有组织的，有力量了，他们又领导了所新的斗争啊，也取得了胜利。他们会创设工人周刊啊，这些都有自己的这个宣传片了。嗯，
6: 但是我刚才在这看，这个是工会成立，前面还有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成立，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哦，
2: 这个斗争啊，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
6: 是、
2: 对，工会刚成立的时候呢，其实是各种人等啊，也都混在其中，有些反动的工头也在里面，甚至占据了领导者的要位。他们想把这个工会啊变成服务于私利的吧，这样的一个组织。对，工人们呢逐渐就意识到了，然后他们也斗争。到这不5月嘛，到了10月，工人们在史文斌、王俊等几位骨干的领导下，把这个工会进行了重新的改组。

0: 然后呢，工人就真正的夺得了工会的领导权。为了区别啊，他就把新的工会称为产业链工人俱乐部。
1: 哦，它是一个新旧替代的关系，是先有工会后有工人俱乐部。
0: 对，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后呢，工人的力量就更强大。
1: 对，
2: 从工会到工人俱乐部的变化，当时的进步青年来到长兴店，传授文化知识，也传授政治理论，工人们的力量凝聚起来，从原来松散组织的工会转向了更具组织纪律的工人俱乐部，确立了工人领导的核心地位，力量不断壮大，大多数工人成为了俱乐部的一员。
0: 这就是工人俱乐部的会员徽章。
1: 哇，
0: 非常精致吧？
1: 是
0: 啊，它是老工人捐赠回来的。
1: 哦，这就是当时的徽章。
0: 对，你看看这上面有车轮，
1: 对，
0: 背后是
1: 斧头
0: 和锤子。
1: 哦，
0: 这显示着咱们工人有力量。
1: 对，
0: 对，又是铁路工人的特点。
1: 嗯，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细节是它的背后有一个编号叫2195。
1: 2195，
0: 所以很可能他这个会员已经2000多人了，对，所以就发展起来了。
1: 是，
0: 你看从5月啊工会成立到10月改组为工人俱乐部，这发展的非常的快。
1: 对，
0: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
2: 长兴店被誉为北方的红星，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兴店铁路工厂开始的，它为中国北方工人运动培养了大量骨干，是中国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同时也是孕育中国共产党的红色沃土。正是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是伟大的建党精神，在当时黑夜沉沉的旧中国照射出来的第一缕曙光。
0: 党成立之后，很快就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很快又成立了北方的分部，就是为了加快领导工人运动。对，
1: 就等于说我们有了组织，又有了领导。
0: 对，就在这儿，刚才说的改组这个工会的工人骨干，像史文斌呢、王俊呢，都是最早的一批工人的党员。长兴店呢，工人的党小组呢，10月份就成立了，然后成立的地点就在北大医院。
1: 哦，
0: 对，
1: 就在红楼那儿。
0: 对，而且不仅是在长兴店这儿，沿线都会发展起来。所以京汉铁路沿线很快16个大站都成立了工人的工会啊、工人俱乐部呀、然后领导了很多的罢工的行动，掀起了这个高潮。
1: 是，
2: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形成了第一次高潮。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高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多万人。1922年6月，长兴店工人俱乐部根据广大工人的迫切要求，向京汉铁路方提出改善生活待遇方面的要求，却被置之不理。8月23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从北京赶到长兴店领导罢工斗争。24日上午7时，罢工开始。长兴店3000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当天下午，大批工人乘火车到达北京，向京汉铁路局请愿。罢工发生后，各地纷纷声援，形成强大的声势。京汉铁路方于26日上午与工人代表谈判，被迫做出让步。罢工坚持了2天，取得重大胜利。26日正式复工，首战告捷。
0: 这是长兴店一次著名的8月罢工。
1: 嗯，
0: 8月胜利。1922年的8月份，工人们提出提高工资，8小时工作小时，但是这些要求呢没有被答应，

0: 和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就领导工人们掀起了罢工。但这次罢工呢很特别了，不仅是长辛店的工人罢工，京汉铁路沿线郑州啊各地的工人都响应支持，而且其他铁路线的工人都发出通告支持长辛店工人的罢工。军警来准备镇压工人，工人对他们进行反宣传，还把军警给逼回去了。所以这一次的胜利呢让大家非常受到鼓舞。你看这火车头上都插上了红旗，
1: 对，
0: 从北京一路沿线开到武汉，是振奋人心的。哇，
1: 声势浩大。
0: 对，但是啊反动的力量还是过于强大。咱们看似势如破竹的工人运动很快就会遭遇一次悲壮的挫折。
2: 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到军阀吴佩孚的镇压，党在京汉路的主要领导人随即召集秘密会议，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抗议镇压。2月4日大罢工开始，这一次工人们的罢工不只是为了经济权利，更多的是在为自己的政治权利做斗争。按照总工会的布置，郑州、江岸、长辛店分别于9点、10点、11点宣布罢工。正午12时，全路客车、货车、军车全部停驶，车站、桥梁、道棚、工厂一律停工。长达1200多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瘫痪。钢铁巨龙立刻变成了一条江蛇，京汉铁路纵贯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而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也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这场罢工刺痛了反动当局，吴佩孚出动军队，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一时间长辛店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0: 小叔啊，这里就是长辛店大街上的火神庙的旧址。100多年前呢，这里也是警察局的驻地。1923年2月1号，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呢不许他们成立，派兵捣毁了成立的大会，所以总工会就决定京汉铁路全线总罢工。1200多公里的京汉线全线瘫痪。
1: 全线工人罢工，那我想应该是声势浩大的。
0: 对，
1: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是很悲壮的，因为后来就发生了骇人听闻的27惨案。
0: 是的，
3: 参加罢工的工人一律枪毙，一律开除，京汉铁路必须立刻恢复通车。
2: 北洋军阀不甘心，发动了反扑。2月6日晚，长辛店反动军警闯入铁路工人家里，逮捕史文斌等人。2月7日，工人们奔向火神庙，包围警察署，奋起反抗。反动军警派来增援，与工人们发生冲突，长辛店罢工运动惨遭镇压。
0: 长辛店的工人们呢，也在史文斌等工会的骨干带领下，也参加了这次大罢工。
1: 对，
0: 2月6号深夜，反动的军警啊，就直接冲进了长辛店工人的宿舍，去抓捕了史文斌他们一共11位工会的骨干。那是半夜呀，天非常的冷，可怜这些工人们都来不及穿衣服、戴帽子，就是短裤。小山就被抓到了这儿，就是警察局的驻地，抓起来惨遭毒打。军警还去捣毁了长辛店的工会，抢走了物品，甚至都要扬言把房子给烧掉。工人们非常着急，北大的学生呢第二天凌晨就紧急的赶过来，组织工人到这里来营救。所以工友们在这儿就跟反动军警对峙起来，他们搞还我工友啊。但是这些罪恶的反动军警啊，他们不仅没有释放工人，还开枪屠杀无辜的手无寸铁的工人们。葛树贵呀等8位吧工人就在这里献出了生命。
2: 与此同时，京汉铁路沿线也都发生了一系列罢工被镇压的事件。二七大罢工的火苗被扑灭了，这一次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它却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0: 长辛店的葛树贵、杨思田们牺牲了，江岸的林祥谦、施阳们也牺牲了。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的高潮遇到了悲壮的挫折，但是二七大罢工充分地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充分地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更是让民众看清了军阀的反动本质，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广大民众的共同的呼声。
4: 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有时走到艰难险阻的境界，这是全靠雄健的精神才能冲过去的。目前的艰难境界哪能阻抑我们民族生命的前进，我们应该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要知在艰难的国运中建造国家，亦是人生最有趣味的事。
2: 在北京的长辛店公园院内，有两座墓掩映在一片松林中，这里安葬着在1923年二七惨案中牺牲的两名烈士吴珍和葛树贵。在二七惨案中，先后有52名工人牺牲，受伤者300多人，被捕入狱者40多人，被开除而流亡者达到1000多人。百年光阴弹指一挥间，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规模空前和异常激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是长夜漫漫的旧中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一道血染的霞光。红星不落，浩气长存。
5: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6: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7: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8: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5: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9: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1: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2: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2: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一本科幻小说萌化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解码科技室，开启星际之门。2024年1月8日、9日，他与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六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嫦娥六号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实施发射，而说起人类探索太空之旅，可谓历经坎坷。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一个孤单的背影踽踽独行，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大门，他就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15: 1857年9月17日，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在俄国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庄。1868年，1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上了猩红热，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不得不辍学在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的他，却从此走上了独立思考、善于动手的道路。16岁那一年，拿着父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路费，齐奥尔科夫斯基动身前往莫斯科，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10: 16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租住在一位富人的家里，由于没有上学的门路，总是每天来到卢缅柴夫斯基博物馆的公共图书馆自学。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着各种书籍，他的钱几乎全用来购买书籍和实验用具，余下的钱连最便宜的黑面包也买不起。这
16: 对他来说，自学是学习科学的唯一。

0: 道路。他的勤奋得到了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的无私帮助，他总会亲自给齐奥尔科夫斯基授课传授知识，尽自己所能指导他进行自学，为他订购一些稀缺的科学书籍。在他的引领之下，这位小镇青年开始构建飞向太空的梦想。
1: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是俄国宇宙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费奥多罗夫相信，通过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复活已逝之人，人类可以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永生。但矛盾的是，如果人类不再死亡，地球上的空间将迅速被耗尽，因此人类的未来是离开地球，探索、征服和殖民其他星球。这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概念，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而在不远的将来，齐奥尔科夫斯基将会把费奥多罗夫的哲学思想完美地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包括火箭、卫星、空间站在内的发展思路。
0: 十九世纪的俄国学术界，飞行理论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化学家门捷列夫不仅在化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飞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56年，门捷列夫在《论比熔》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各种气体的物理特性，特别是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气体性质。他的研究激发了更多学者对飞行的探索和思考。当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门捷列夫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并制造气球和飞艇。
1: 1865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撰写的《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科幻小说，以其天才的想象，掀起了人们对于宇宙航行的极大热情。他在书中提出，可以利用超级大炮将载有航天员的炮弹发射到月球上去。在当时的欧洲，载人飞行和星际旅行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描述飞行的小册子，而关于飞行的新闻总能轻松地登上报纸头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年少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做起了星际旅行之梦。在他的幻境中，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气球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大气层内外。费奥多罗夫、门捷列夫、儒勒·凡尔纳的思想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星际梦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颗承担着人类未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0: 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3年时间自学了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球面三角、机械动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课程。不久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回到了家乡，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同时，开始对大气层之外的飞行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意识到外层空间是微重力环境，在这里飞行同在大气层内飞行完全不一样。他设计了一台离心机，研究在微重力条件下动物的适应能力问题。从这段时期他所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出了纺锤形的人造卫星和轮式空间站的雏形。这些思想基础在若干年以后最终奠定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光辉理论。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生性孤僻，不大擅长与人交流。在自传里他这样回忆，那时我没有接待过谁，也没有去拜访过谁，除了学校、家，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这种宁静孤独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一步钻研科学。在这段时间，他对气体运动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包括扩散、导热能力以及摩擦等现象。这些理论研究与航天器的设计、材料的选择以及空间环境的适应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0: 宇宙空间是一个极端环境，微重力、真空、剧烈的温度变化， 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太阳直射的热量和宇宙深空的低温交替影响飞行器。材料的导热能力决定了飞船内部温度的稳定性，对宇航员的安全性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因此，宇航器的材料和结构必须能够有效地吸收、存储辐射热量，以保持船体内部的温度稳定。对气体运动理论的深入理解，是设计出能够安全穿越宇宙空间的飞行器的关键。只有在全面揭示其秘密后，才能确保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安全和高效。
1: 1881年，乔尔科夫斯基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寄给了俄国的物理化学协会。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信息闭塞，他的部分工作是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研究。2年后的1883年，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自由空间》的论文，详细探讨了自由空间的特殊性。他在1883年2月24日的手稿当中是这样写的：在自由空间中，物体并不压在支柱上，而是相反，在那里盖一所房子，无论它多高多重，都可以完全不使用承重结构。在地面上，如果我们站在刀锋之上，它会划破我们的双脚；如果是在自由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压在刀锋上，我们可以在刀尖上安然站立，如同站在平地上一样。那么，齐奥尔科夫斯基所描述的自由空间到底是指什么呢？
0: 齐奥尔科夫斯基兴致勃勃地描述的自由空间，即一个没有引力、没有空气阻力的宇宙环境。在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个物体在施加力时，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奥尔科夫斯基绘制了第一张宇宙飞船的示意图。他是这样叙述的：让我们假设一只装满大量压缩气体的大桶，如果打开桶一端的活门，那么贮存的气流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大桶中冲出来，这样气流产生的反作用力将会使大桶不停地运动。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大桶就是宇宙飞船的雏形。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前卫的，靠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和宇宙飞船的理念是现代航天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1: 在论文当中，齐奥尔科夫斯基描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在他的笔下，人造卫星和月球类似，它将在距离地表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大气层外运行。他认为人造卫星将是人类进入星际空间的起点，同时他还构想了一个作为宇宙飞船起飞和中转基地的空间站，本身就类似于巨大的人造卫星。由于它几乎不受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影响，自身拥有较高的速度，从空间站发射的宇宙飞船将能够以更小的燃料消耗进入太空。空间站里可以存储大量的物资，为执行长期任务的宇宙飞船提供补给，从而避免频繁返回地球进行补给。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后来人类探索太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空间站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宇宙探索中的重要角色。
0: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创作了科幻小说《地球和天空的梦想》，讨论了利用空间站作为深空发射基地的可能性，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1971年4月19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太空站，苏联的礼炮一号空间站发射升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齐奥尔科夫斯基把空间站作为跳板，帮助人类跃进宇宙深空的设想， 反映了他对太空探索潜在可能性的深刻理解。

0: 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设计制造宇宙飞船为时尚早，带有翅膀的飞机还没出现，气球和飞艇才是大气飞行的主流。很多人尝试从多方面完善飞艇的设计和制造，但是飞艇和气球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使用丝绸布料做成的外壳既不结实又不耐久，作为上升气体的氢气遇到明火还会爆炸，当气球或飞艇升到高空，外部气压降低，内部开始膨胀，外壳又发生破裂的危险，令操作者胆战心惊。
1: 乔尔科夫斯基决定脚踏实地，先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再去考虑飞出地球。他痴迷于金属飞艇的设计，为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此时他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两个孩子，不大的居室当中到处堆满着书籍资料，墙壁上挂满了设计草图，可是微薄的薪金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无法同时满足生活和科研的需要，日子过得艰难而狼狈。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之下，乔尔科夫斯基用了两年的时间反复计算和实验，设计出了一种全金属外壳的飞艇，并且写出了题为《气艇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论文。中学里的奇怪教师发明飞艇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不胫而走，发明家克鲁比斯基联合女数学家华西里耶夫娜为乔尔科夫斯基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当众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
0: 1887年春天，30岁的乔尔科夫斯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他拿着飞艇模型和手稿，心情有些忐忑。随后，著名学者斯托列托夫、茹科夫斯基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学者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学教师。报告结束后，斯托列托夫等人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尽快完成飞艇的设计。
1: 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乔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回到家中之后，却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在浓烟和烈焰当中，夫妇两个人抱着孩子冲了出来，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图书、工具、模型和手稿全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之下，乔尔科夫斯基病倒了，坚持了几年的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他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打垮，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不久之后，他又顽强地开始了工作。在自传中，他回忆说，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不幸，幸运的是，我用对事业的坚信战胜了他们。
0: 乔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它设计了一套滑轮系统，该系统通过牵引绳索与飞艇壳体固定连接，灵活控制绳索的紧缩与舒张，实现对飞艇外形变化的精确调控。此外，乔尔科夫斯基通过一条螺旋管道，利用发动机的热循环来为舱内气体加热，使飞艇膨胀上升，为飞艇的升降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式。在飞艇外形设计上，他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提升了飞行效率。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乔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1: 当空中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乔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

0: 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水泵的通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1: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0: 1892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与家人一同搬迁至卡卢加地区，继续担任中学教师。在新的环境当中，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个新兴的领域——飞机。自1892年开始，他发表了数篇关于飞行机理的学术论文。在那一年，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飞机论文题为《论用翅膀飞行的几个问题》，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茹科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后者是这样说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先生的研究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利用他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实验验证，并得出了符合预期的正确结论。
1: 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鸟类翅膀在飞行中起到的作用，并将其引申到了飞机机翼的受力分析当中。他发现，当机翼在空气中移动时，空气动力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垂直于机翼表面使机翼获得浮力的升力，二是与运动方向相反阻碍运动的力量。只有当升力大于阻力时，飞机才能飞起来。为了减少机翼飞行时的阻力，齐奥尔科夫斯基制造了一套简陋但实用的装置。
0: 齐奥尔科夫斯基拿着这套装置，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室内室外，用不同的速度走动，观察纸板的旋转速度和变化，同时呢，不断地更改纸板的大小。在实验当中，他就观察到机翼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与其长度和宽度的比值密切相关。他的发现如果用现代航空工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飞机的气动阻力与其翼展，就是机翼之间的直线距离，与舷长，机翼沿着飞行方向的前后长度之比成反比。换言之，翼展与舷长之比越大，飞机遭遇的阻力就越小。虽然今天看啊，他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但他为未来的飞机机翼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增加翼展或者是减小舷长，可以降低飞机的阻力，从而提高飞行速度和燃油效率。这一理论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航空领域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1: 1894年，他发布了名为《飞机或类似飞鸟的飞行机器》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飞行器设计的构想。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想中，未来的飞机应该像鸟类，具有流线型的身躯，头部安装了螺旋推进器，动力来自于中型内燃机，在飞机尾部的水平和垂直平面上设计了升降舵和方向舵，以控制飞行高度和方向，并将单机翼的末端做成弯曲状

0: 们认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他的创新性的理念也可能因为缺乏时代的理解和支持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对此也是深感挫折，他在工作日志当中就提及，在实验研究中我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结论，但这些成果却常常遭到政府的质疑。多年来我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下紧张地开展研究，缺乏希望和支持，但历史证明了他的理论和设计的前瞻性。他提出的单翼飞机设计理念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沉淀后终于得到了实际应用，并对后续飞机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航空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坐飞艇的钱俄国给不起，坐飞机的钱他们也不想给，诽谤、侮辱和家人闹崩，仍不死心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前往圣彼得堡求学，却在前往不久后便收到了儿子过世的噩耗。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心如死灰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接下来十年里没有再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他对科学的求知路被按下了暂停键。可是不论如何偏离，一个人终会走上原本就属于他的道路，来自太空的星星火光也会重新点亮失意者昏暗的内心。
0: 1903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航天学经典论文，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这篇论文对人类航天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征服宇宙空间的问题提到了科学层面之上。他的发表标志着航天学理论的诞生。齐奥尔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他的创造思想的：在我的生命之中，关于宇宙旅行的研究属于创造的中间阶段，而第一颗思想的种子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种下的，他引导我的大脑走向宇宙的方向。在长期的思索、幻想甚至是臆测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深地相信宇宙航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它不只是幻想而已。
1: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探讨了进入宇宙空间所需的飞行器类型，并指出了传统依靠空气浮力的气球和飞艇的局限性。由于宇宙空间接近真空状态，空气极为稀薄，因此气球和飞艇无法超越大气层的限制。他在论文中写道，装有自动观察仪的无人小型气球，其升限至今未能超过22公里。很明显，随着高度的增加，利用气球飞往更高空间的困难会不断增加，要利用气球或飞艇飞出大气层是完全不可能的。随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了利用火炮发射炮弹来进行星际航行的可行性。经过缜密的计算和分析，他最终得出了利用炮弹飞往星际空间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他发现，尽管炮弹在由大炮发射时能获得极高的初速度，但这种高速将导致极短的时间内产生极大的动力加速度。这种剧烈的加速度不仅会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还会导致仪器的彻底损坏。因此很明显，大炮发射炮弹并不能实现星际航行。
0: 在深入研究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建议使用喷气装置及火箭等飞行器来研究外层空间，以取代气球和大炮炮弹。他认识到，与炮弹不同，火箭并非需要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初速度，它完全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逐步加速，逐渐累积动能，直至达到足以克服地球引力的速度，进而飞越地球大气层。

0: 由于火箭的加速度比炮弹平缓得多，因此可以确保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仪器设备的完好无损。然而，火箭在太空当中的航行机制以及其应有的结构设计，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当时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切都等着齐奥尔科夫斯基来为人类破解。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接着培训，我们要讲的那是一个大姓，陆姓，啊，这是一个大姓了。然后大家一看就知道，陆姓的源流相对就比较多了。第一个源流出自颛顼，啊，是颛顼的后代，啊，这个他有好多这样的一个传承啊，这个主要是在传说当中一直这么说。在商朝的武丁时期，也就是公元前的1000多年了啊，很古老的时候，在山东汶上 存在着一个国家叫陆国，当然这个国都是当年这种小国了啊。那么这个国家后来被鲁国并掉啊，那里的人后来当然就称陆氏，慢慢经过转变就称陆氏。那么这么看，他德性要超过4000年啊，要有四德性恐怕要有4000年啊，非常古老的姓氏。第二支出自归姓，战国时期齐宣王啊封他的一个儿子，封他的一个小儿子封于陆乡，这个地名叫陆乡，所以这一支的子孙以陆为氏。这个陆乡大概在今天山东临县那一带。那么归姓陆氏也有2300-2400年，甚至到将近2500年的历史，也是非常古老。第三支出自允姓，允许的允，出自允姓。这一支是西部古代的这个民族叫戎，古代这个西部有个少数民族叫戎啊，这样的一个。这一支呢后来进入了秦岭的洛谷，慢慢的这一支在历史上被称为什么陆浑戎，陆浑啊，陆浑戎。那么这一支慢慢融合了，他曾经还建立过自己的小国叫陆浑国，公元前525年被晋国灭掉，就陆浑国就没了。那么他的子孙刚开始的时候姓一个复姓叫陆浑，后来慢慢也姓陆了。那么这一支原来都是这个西边的这个少数民族，古代的是戎族，但是现在当然也融入汉族。第四支出于改姓，改姓的情况非

0: 非常多了。汉族的改姓情况就太多了，因为陆是个大姓，由于种种原因别的姓氏会改进来。那么这里边比较重要的一支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时候，鲜卑族拓跋部，拓跋鲜卑有非常重要的一支叫布鲁姑氏，这一支布鲁姑后来改姓了陆，这个就是河南陆氏。当然我们不是说河南姓陆的人都是鲜卑族的后代，不是这么说啊，因为后来在历史上迁徙太复杂。但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以后，布鲁姑这么非常重要的一个鲜卑族的部族全部改姓了陆，人口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后来在当时起码主要是居住在河南，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支改制。另外陆姓还有一些比较次要的一些来源，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兄弟民族当中取陆作为汉姓的情况也相当多，我们呢也不展开了。先秦时期陆姓主要活动在今天的陕西、河南、山东、湖北啊这样的一些地方，而到了汉朝的时候，江西、江苏、安徽、湖南、浙江，当然这都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些地域的概念啊，都已经有陆姓在那里活动。唐朝初年陆姓已经进入福建并且进入广东啊。那么明朝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广西的陆姓已经成为南方的一个大姓啊。广西的陆姓在这个陆姓的这个整个这个姓氏文化当中啊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宋朝时期啊，有人专门对陆姓啊做了比较精细的研究。宋朝的时候陆姓的第一大省是浙江，明朝的时候陆姓的第一大省依然是浙江。现在我们知道全国陆姓的主要的聚居地两大块，一大块是苏浙，也就是江苏浙江块，这一块是陆姓人口很多的地方。第二大块就是广西，大家看那么南边的一个地方啊，广西也是陆姓人口的聚居点。现在大概按照省份来排名，陆姓最多的几个省是这么排的：江苏、广西、广东、浙江、上海，这四个省和一个直辖市，它的陆姓的人口占了全国陆姓人口的1/3，不到一点点，那么是主要的聚居区了，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南方姓氏。
1: 我最喜欢的陆姓名人还有陆逊，陆逊是吴国时期，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陆逊是一位颇具风骨的人物。关于他的历史事件有火烧连营。我最喜欢陆逊的原因是陆逊曾勤勤恳恳的辅佐孙权70余年，中间毫无纰漏。他曾经帮助孙权完成了很多场战役，并使吴国一跃成为三国之中的霸主之一。关于陆姓我了解的还并不是很多，我希望听到老师的讲解，谢谢。
0: 陆是大姓，历史上啊出的这些著名的人物啊灿若星河，那太多了。现在陆姓啊还排得很清楚啊，他这个第几世很清楚。比如陆氏五世祖，也就是天下的陆氏，当然主要的了啊，主要的陆氏都认的。第五代的祖宗比如陆谷，那是西汉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呢跟随汉高祖定天下以后经常出使各地啊，他非常善于言说。立祖提倡儒学，要行仁义法先圣，并且倡导无为而治， 啊，这就是陆谷非常重要，对汉初的政治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啊，他对后来文景之治什么的都有重要的影响，陆谷。那么比如陆氏的第23世祖，他是第五世了，他再往下18世，第23世祖就是陆逊，三国时候吴国的名将，这喜欢三国的朋友都知道，善谋略，击败关羽的就是他，啊，把关公击败的就是陆逊，后来还曾经大败过刘备，用火攻嘛，是吧？当过吴国的丞相。他的第二个儿子，陆逊的次子，当然就是陆氏的第24世，也是吴国名将，曾经击败过晋将的进攻，杨户的进攻都他击败的。陆氏的第25世也是陆逊的孙子，这个人很有名，但是很多人会忽略他是陆逊的孙子，很多人会忽略谁呢？陆机是晋朝的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官至河北大都督，著有陆氏痕迹。他为什么特别有名呢？因为陆机留下了存世的中国现在存世的最古老的书法作品，名人书法作品《平复帖》，就是中国著名的爱国人士、收藏家，后来捐献给国家，张伯驹先生捐献给国家的中国朱帖之祖，书法碑帖的祖宗了，就是陆机啊，他的作品叫《平复帖》。比如陆羽，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茶文化非常兴盛，那么茶神是谁？中国每个行业都有神嘛，都要供一供的，对吧？比如梨园要供唐明皇啊，什么行业都要供，木匠要供鲁班，哎，茶供谁啊？供陆羽，啊，唐代著名的茶道专家，啊，一生的嗜好就是茶，是品茶的权威啊。现在在很多地方有茶室，叫陆羽茶室。就是用他的名字，被称作茶神。比如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啊，陆游，这个不用介绍了啊，和这个王安石、苏轼、黄庭坚并称为宋代四大诗人啊，陆游。那么他的诗歌脍炙人口，很多朋友都会背诵啊。比如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陆九渊，啊，陆王心学的这个最早的祖师爷人物了，对吧？他在当时就跟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号称朱陆。陆九渊是心学的创始人，明朝的王阳明发展了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陆王学派。陆九渊被后人尊称为陆子，啊，尊称子，像尊称孔子、孟子一样，啊，这当然很重要。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的左丞相和文天祥、张世杰并称为宋末三杰之一的陆秀夫，啊，陆秀夫已经是江苏建湖人了啊。陆秀夫也是你看陆逊的这个出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陆逊在今天已经排进了中国前100位啊，根据我手头的史料，大概排在第60位。当然有不同的数字，但是差距不大啊。我手头的史料是排在第60位，人口接近420万，这是一组。但是另外有一组说他排在第70位，啊，他能差10位， 大家看看。所以我想这个只能供大家参考啊，它的人口数大概在420万左右，这个呢倒没有。

0: 差距太大的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讲陆逊是中国的一个大姓。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陆逊不是大姓，但是它的来源非常的庞大。第一个来源源于姬姓，是远古帝库啊，他有个子孙叫玄元，他的封地在陆中啊。那么我们知道，这等于说陆逊也是皇帝的后裔啊，因为帝库是皇帝的后裔嘛，他的封地叫陆中。那么他的这块土地上的人后来就姓陆，这是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非常古老。第二个源流出自姜姓，是炎帝的后代，封在陆地。哪个陆呢？有三点水的那个陆啊。那这个陆地后来划入晋国的版图，换句话说三晋的一个部分。陆国被灭掉以后，后代的子孙就把那三点水给去掉了，也姓陆。第三支源于云姓，但是这个云姓又很有意思，也是皇帝的后裔陆宗，他的后裔的封地。陆宗有六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叫求言，封地在陆邑。陆邑在哪里？这大概是姓氏起源当中离开咱们今天这个讲坛最地的最近的地方，北京通州这一带啊。那么他的后裔子孙当然也姓陆氏。源流氏源于地名，汉朝的时候有一个县就叫陆县，这个陆县最早也带三点水，因为旁边有条水叫陆水，那么这里设了一个县叫陆县，但是后来三点水去掉了，这个地方也就大致相当于咱们北京通州，也在这附近。那么这个地名，当地的居民就后来姓陆。这个在西汉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位太守，临淮太守叫陆温舒。他为什么有名？

0: 因为他上了一个奏章，这个奏章叫上德缓刑书，写了篇文章了，就是要什么讲究道德教化，要缓刑，就不要动不动就用酷刑，给人腿砍了呀，给人脚掌给剁了呀，过去用刑啊，要用道德教化。这篇文章非常有名，而这个陆文书就是这一支，就属于以地名为氏的，换句话说属于今天北京通州人啊，现在可以这么说。袁刘武出自魁姓，魁姓也是炎帝的后裔啊。那么这一支，因为魁姓后面有一个人封在今天山西省洛城一带，那么后来也就姓陆了，三点水去掉了。第六个源流源于鲜卑，南北朝时候代北的鲜卑有一支叫陆征氏，汉化改姓，姓莫不妥当，姓征也不妥当，取了当中一个莫陆征，姓陆。这一支后来在汉姓当中还延伸出一支陆，梅花鹿的鹿。源流七太有意思，陆姓可以自豪，源于南宋的皇室。那么南宋的皇室咱们很奇怪啊，他姓赵啊，他怎么会姓陆呢？这话要从这个时候说起了。公元的126年，这什么年份啊？建康元年。这咱们都知道靖康之难，金兵包围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赵构逃亡，南宋的第一个皇帝逃亡，他在外边逃的时候劈头就碰见了金兵。那这个赵构是不一定有什么武功的，对不对？吓坏了，一看金兵，金兵一看呢，这人的打扮跟人不一样，他再怎么装他还是一个皇室成员啊，就问你姓什么。结果赵构就装聋作哑，这样指着这个道道路，其实就是装傻了。那么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后裔，高宗后来有几只后裔就居然分姓两次，一只赵一只陆，所以姓陆的里边有姓赵的血脉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支。源流八源于官位，西周时期官吏叫陆正，陆正呢也称何陆，何方主管天下交通。那么这个后代等于他祖上当过这个官儿，那么他这个后代就以官名作为自己的姓，姓陆。陆氏的起源大家一听就知道很庞杂，在两汉时期陆氏已经见于史册，很抢眼的。换句话说这个姓不大，但是有名人很少，两汉时期又有。在两汉时期我们发现今天的河北、北京、河南、山西等等北方大地已经好几个地方有姓陆的啊，可以看到了，并且居然已经有陆氏落及四川，两汉时候到四川也相当早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陆氏接着繁衍，尤其在今天河南省的境内，陆氏一下子出现五个郡王，说明他在河南省有五个地方变成望族，变成大族。同时陆氏的族人在今天河北的大名，今天宁夏的固原，特别要强调宁夏的固原。宁夏的固原咱们知道，因为自然环境太恶劣，基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严重缺水，所以联合国曾经讲这不适合人类居住，对吧？今天都是一个贫困地区。那么当然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好多一线城市呢都固定的去支援这个宁夏固原。但是在中华文明史上以及中国姓氏文化史上，宁夏固原相当重要，可见古代的自然环境没那么恶劣，不然咱们的祖先不会去啊，那里一定是水草丰美容易生活的地方啊。 那么在宁夏固原、陕西西安一带形成聚落，啊，他们已经到那边了。但是呢，我们知道，也就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非常动荡，所以陆氏也跟别的姓氏一样，南下，啊，往江南走，长江以南走，在今天浙江金华一带又形成一个郡王，东阳陆氏。隋唐时期啊，我们知道了，陆氏往山东迁的也非常多。比如唐朝的宰相陆琰，这一支就很有名，就是山东的陆氏。明朝时期，大槐树移民，陆氏里边也有，那么就被迁到基本全国各地了啊。大槐树移民迁得很厉害。到了清朝的时期，陆氏开始散居全国。今天，陆氏在全国是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四个省，占了全国姓陆的人口的70%。陆氏的迁徙的线路比较清楚，而且每一支的始祖基本有记载，这个是很难得的。今天咱们有好多姓压根就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哪里知道，是吧？我只都知道我爷爷哪来的，我爷爷的爷爷哪来的，就不知道了。但是陆姓的子孙只要愿意查，还都是查得出来的。陆不是大姓，但是历史上啊，还是有一些了不起的人，比如陆高，山西太原人，宋代画家。这个人特别擅长画什么呢？不多见，擅长画骆驼。他尤其要喝酒，喝醉以后寥寥数笔，哎，画的骆驼特别好，当时称河东三绝。而且他还有个特长，这个特长了不得，特别会画鬼。还有一个就跟咱们今天讲的百家姓有关系，叫陆敬纯，唐朝临清人。那临清呢，在山东呢。这个人啊，从小勤学，很刻苦，足不履门。他不光是不出门，他连门槛都不到，啊，就在屋里绕，很好玩的一个人，一个宅男啊，是吧？很宅男。然后呢，家里有丧事，非常守礼，三年不出，后来成为进士，当到了学士。他写了一本书叫《姓略》，讲姓的，每一个姓氏的简要的历史，《姓略》。还写了一本书《衣冠细录》，衣冠就是读书人啊，当了官的啊，对不对？衣冠其实就是名门望族的世袭，而这个人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的。唐初的姓谱学最大的名家陆敬纯，所以这当然没有他，我们今天百家姓不大好讲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陆氏多民族、多源流、古老，啊，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52位，人口104万6千，占全国人口的6.5%。但是很奇怪，还有一个数字，说人口啊只有86万不到，但是也是排在152位，这就见鬼了啊。我们现在姓氏文化当中经常面临这样的难题，说明咱们研究的还很不够，不然怎么会有那样冲突的数字呢，是吧？所以我再三强调，咱们的排名啊，这个姓氏人口数啊，都只能供参考，就大家有个概念。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黄山奇遇。

0: 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7: Yeah, go on.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0: 41239八。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

周末的快乐加载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在每周末的这个时候与我共度一段音乐时光。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没有赶路的匆忙，只有好听的旋律。泡杯茶，窝进沙发，让我们的耳朵放个假。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就有一卷泛黄的胶片在心底悄然转动。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剧，那些为别人的故事流过的泪，其实都藏着我们自己的影子。今晚的日落时光，想和您一起再听听那些刻进记忆里的影视剧金曲。或许我们听的早已不是歌，而是那个曾经为爱痴狂、为梦追逐的自己。有时候感情里最让人心酸的不是争吵，而是我以为时间还长，以为你不会走，以为一个拥抱就能化解所有。但生活不是剧本，没有那么多破镜重圆的注定。一起来听这首歌，或许你也能从中找到那份释怀的勇气。

0: 其实，爱情就像一颗种子，它会萌芽，会盛开，也会有它的生老病死。它不是无坚不摧的，它需要呼吸，需要空间，更需要两个人的用心灌溉。当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或许不是谁变了心，只是他的生命走到了终点。听完这首《爱情也有生命》，或许你会对离别有更温柔的理解。
1: 我们从认识、相恋、放弃过、坚持过，终于走到了最后。谢谢你。

有些感情就像沉香，要历经岁月的磨砺和伤痛的洗礼，才能凝结出那一缕独一无二的幽香。那些刻骨铭心的痛，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最终都会成为你生命厚度的一部分。带着这份深沉的质感，我们来听这首《沉香》。

听过沉香的厚重，我们再来感受一下爱的绚烂。爱情最美好的样子，莫过于它毫无保留绽放的那一刻，像一场盛大的烟火，哪怕只有一瞬间，也足以照亮整个夜空。别怕受伤，去勇敢地让爱盛开吧。趁现在，趁我们还能热烈地拥抱。

当爱盛放到极致，便是无尽的思念。蝴蝶用尽一生，可能只为飞过那片沧海，去寻找他心中的那朵花。就像我们也愿意用短暂的时间，去等一个可能不会回来的人。这或许就是爱情的执念，美丽又让人心疼。接下来，一起聆听蝴蝶的时间。

如果说蝴蝶的时间是温柔的等待，那这首血如墨描绘的就是一段刻在命运里的凛冽与决绝，是哪怕知道前路坎坷，也要用尽全力去守护的誓言。那种浓烈到极致的宿命感，仿佛把爱恨都写进了骨血里。

从浓墨重彩的宿命里走出来，我们听到的是一声对红颜的轻叹。自古红颜多薄命，但更让人感慨的，或许是那一份英雄难过美人关的痴缠与无奈。是并肩看遍山河，还是相忘于江湖？一首经典的《红颜》，带你重温那份侠骨柔情，

听完了江湖的刀光剑影与儿女情长，让我们的心也柔软下来。想象一下，在万物复苏的季节，有一个人带着满身的花香和暖意，正缓缓向你走来。那种感觉是不是像极了初恋？温柔、清新，还带着一丝甜甜的

从初春的悸动，我们走进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人生。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幅铺陈开的宏大画卷，描绘着一位女子的成长、坚韧与家国情怀。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女人不仅能温柔似水，也能撑起一片天。来听这首《上阳赋》，感受那份磅礴的力量。

经历了大风大浪，才明白清贫二字有多么珍贵。这不仅仅是一个愿望，更是一种在纷乱世间对内心安宁的坚守。愿海晏河清，愿故人常在，愿我们都能在这喧嚣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平静与安稳。

从古韵的悠扬中转身，我们走进一个充满热血与梦想的橙红年代。那是一个奋斗者的时代，每一个平凡人都在为了不平凡的理想而燃烧自己。那种昂扬向上的生命力，就像黄昏时天边那一抹最耀眼的橙红，炽热又充满希望。

带着这份热血，我们继续向前奔赴。梦想就像是星辰大海，虽然遥远，但只要我们还在路上，就总有抵达的一天。这一路或许有孤独，有迷茫，但眼里有光，脚下就有力量。向着那片星辰大海，出发吧。

奔赴梦想的路上，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面对割舍。有一种爱，叫做诀别，不是不爱了，而是为了成全，为了守护，不得不选择放手。这种带着破碎感的深情，是咬紧牙关的成全，也是藏在心底最后的温柔。

有些爱热烈如火，有些真相却沉重如山。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人，哪怕长夜难明，也总有人愿意舍命燃灯。这首歌里藏着一种无声的呐喊和坚定的信念，即使代价是长久的沉默，也要追寻那一丝光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

0: 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

0: 脱柜问题，这将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8: 今天上午，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他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7: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

0: 区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3: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8: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6: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9: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0: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

0: 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4: 受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5: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6: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5: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7: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8: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5: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9: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4: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9: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 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

0: 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表示，
2: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2: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0: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0: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 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0

0: 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1: 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0: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前往参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说，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是日本发展同亚洲邻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的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其中平顶山市北汝河堤岸发生的溃口已完全封堵，另2处仍在抢险。当地时间8月14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伊朗国家

0: 稳定的方式不仅仅是军事手段，还企图在伊朗内部制造分裂，破坏内部团结。佩泽西奇扬强调，无论他个人的想法如何，但他绝不会违抗伊朗最高领袖，因为团结远比个人想法更为重要。他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屈服于敌人的暴政与侵略。今年十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媒体8月14号报道，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在对美国加征关税以及美方涉加拿大言论表示不满后，一些加拿大人主动取消赴美旅游行程，转向本国以及欧洲、亚洲等其他目的地。此刻提示，北京气象台今天16:2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到下午，北京市自西向东将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昌平、房山、顺义等区的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级左右的阵风，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方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伊方妥协，而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为对美斗争做准备。与此同时，以色列强硬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接下来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最近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澳大利亚和韩国也积极谋求拥有核潜艇，目前多国都在加速核潜艇建设，背后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此外，我们还将梳理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伟东老师，欢迎您曹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伟东。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远东之行。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他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此外，普京13号还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师，普京通过上述活动意在向外界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普京总统参加的是太平洋舰队的一次军事上的演习。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特别是在俄乌冲突啊还在继续延宕的时候，跑到这个太平洋方向来指挥一场太平洋这个 个舰队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明显的说明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保证安全的这个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很快从舟山再到日本海，再到这个北极航道，再到圣彼得堡，再到阿姆斯特丹，荷兰的这条航道就要开通。这条航道的开通在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所以这个时候普京总统来参加这样的军事演习，实际上就意味着就是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将来要发挥北极航道的安全保护的作用，这个对俄罗斯的地区安全还有它的未来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第二点呢，普京总统呢在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登上了就是他说的南千岛群岛，而日本称为北方这个四岛。那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俄罗斯和日本一直没有签订就是和平条约，那这就是一个重要的争端。所以这次这个像这个普京总统登上这个岛，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也说明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强硬，因为他对日本要施压，他这个像和这个谁啊，和这个北约的国家和西方一起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哎，还对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因此我们看呢，这是普京总统呢对这次的就是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本呢这个的表态，实际上就是说明这个俄罗斯这个双头鹰不但要顾着欧洲还要顾着亚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高级官员的表态。美国此前在多份防务文件中强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八月十号在菲律宾一场智库论坛上却表示，美国认为亚洲是首要重心。那张老师，对此我们该怎样理解呢？
6: 美军官员的表态给人的感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我们看这次做出表态的呢，是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制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美国军方的政策，但是呢，这个表态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写入任何政策文件。而且呢，科尔比作为一个国防部的副部长，并不能完全代表白宫国会。那么他当时在菲律宾的论坛这个特定场景下做出这样的表态呢，还是想强调菲律宾的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还是要给这个菲律宾吃定心丸，因为菲律宾自知在南海挑衅中国理亏，然后呢他也担心被清算。科尔比呢说亚洲是首要重心，是在给菲律宾打气。所以呢，美国政策的改变呢，我觉得呢还是要看美国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说怎么表述更重要的是还是要看他怎么做啊，要看他在亚洲花多少钱部署多少军队。那么即便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到的是西半球优先，没有说亚太优先，我们也要关注美军在亚洲的动向。那么虽然他说了亚洲是他的这个首要的重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军的部署来看，未来如果有战事，他是随时有可能离开第一岛链的，特别是在作战的初期，会让他的盟友冲在最前面，挡在最前面。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谈判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月十一号表示，乌方已就一份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向美国谈判代表提交了若干新提议。而据俄罗斯媒体此前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女婿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此前从未访问过乌克兰。那么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停滞了。那么这次美方代表访问俄乌两国，是否预示着谈判会出现转机呢？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乌呢，它的谈判呢，虽然一直传的这个风声就是很盛啊，但是呢，在现实中战场态势变化不是很大。既然战场态势决定了你的谈判的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的俄乌双方的战场的态势。因为我们注意到，俄罗斯是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包括它的空袭使用无人机以外， 更增加了这种巡航导弹和这个地对地的这种导弹的攻击力。那这个打击的目标呢，又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打击，说明俄罗斯是要让乌克兰处于更寒冷的冬天。

0: 你没有能源，没有这些设备的话，这个无论战场上和这个老百姓的生活生产都是很难维系的。那再看乌克兰，它继续向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也是很多的后勤补给来进行攻击。那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场上的前线的这攻击力度有所下降。那在这样情况下，双方既然都不想停啊，那就即使是美国现在派出他的这些代表啊，比如说特朗普和他的女婿，就是这个派出他的女婿还有库什纳这些人，他的谈判在现在对无论是俄罗斯还是这个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总统拿出来这个方案呢，意思是不接受特朗普总统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这个方案，就是你如果不给我更多的武器装备，我就投向欧洲，从欧洲来获得，但是我不会按照特朗普说的就是把土地交出去然后干脆换取这种停火。因此我们看呢，既然双方就是俄乌这个主要交战方他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派代表到这两个国家来，就是一个信使，传个话。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的防务招标。据印度媒体8月13号报道，印度国防部已经发布了一份价值近10000亿卢比的招标文件，为印度空军采购60架中型运输机。报道说，这是印度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航空采购行动之一，旨在替代其安-32运输机机队。我们知道，印度此前已经采购了一批 C-295 运输机，并且实现了在印度国内进行总装。那么，这次采购和此前有何不同？可能有哪些备选机型呢？
2: 此次采购的目标是替换印度空军装备的苏联时代的安-32运输机，同时承担部分伊-76运输机的任务。也就是说呢，虽然替换的是安-32，但是它替代的机型呢，在运输能力上要超过安-32，承担部分更大型运输机的职能。那么我们知道，基本型的安-32呢，最大起飞重量大概是在27吨左右，最大载重量是6.7吨。改进型当然有所增加。那么之前引进的 C-295 呢，295啊，是这个双发的涡桨运输机，在主要的载重指标上呢，和安-32大致是一个级别的，当然性能更先进一些。它的最大起飞重量呢，略微超过23吨啊，最大载重量大概是9吨左右。那么这次招标的机型呢，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大概是18吨到30吨级运力的空白。那么这样来看呢？目前比较可能参加竞标的是美国的 C-130 和巴西的 C-390 运输机。那么这个 C-130 载重量大约是20吨级，那么 C-390 呢稍微大一些，总体上也是一个相同吨位的，那么最大载重量是26吨，货舱更大一些。那么 C-130 呢采用涡桨发动机，起降性能更好一些，而且呢低速性能好，那么给它增加一些加油吊舱之后呢，可以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那么 C-390 呢，采用喷气动力，速度稍快啊，也可以进行空中加油。那主要是呢，为战斗机进行空中加油。印度呢，可能会，综合考虑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1: 好，听众朋友，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3: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美国与伊朗持续对峙，美国多次威胁制裁伊朗，还宣布组建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军队高层人员，同时威胁如果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而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不断临近，中东局势会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13号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布的更多公告。 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曾表示，美国正低调处理与伊朗的半正式谈判，美方倾向于施加经济压力，而非发动新的。

0: 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另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组织的高级职务。此前一天，伊朗方面已任命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首先想请教曹老师，我们注意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也就是包括经济制裁啊，还有军事封锁。那您看伊朗战事已经持续了5个多月了，那么美国为什么把重心重新从这个军事领域回到这个经济制裁的老路呢？另外就是制裁和胁迫，您觉得能让伊朗妥协吗？
2: 我们先说美国讲的这个前所未见吧，确实他的这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呀，是前所未见的。包括美国现在提出来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离它最近的两个国家，一个是阿曼，还有一个是伊朗。那么在谈判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是阿曼和伊朗主要是这个谈判的主要的就是掌管者吧，或者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插进来，也就是作为一个域外国家，他要掌管霍尔木兹海峡，那真是前所未见的这种方式啊。就是还有呢，就军事上啊，打击了别人之后呢，还要别人进行对他进行赔偿，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前所未见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美国在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又谈到就是要加重这种经济制裁和封锁呢？因为在前段的这个军事打击中吧，就是美国没有想到他打击了伊朗之后，伊朗还有那么强的还手的能力。他不是说这个没有弹药在打击伊朗了，而是说伊朗对他的这些中东的军事基地和人员的这种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现在很多中东的这些盟国都很不高兴，就是你们美国不能保护我的安全，还让我们跟着你一块儿来受牵连。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美国即使他准备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他需要时间，所以在这段就是没有展开大规模军事博弈的时候，他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严重的这种压力，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封锁和制裁，使伊朗没有后续的啊这种交战的能力、交火的能力。因为你看，如果伊朗和美国就凭现在的这种谈判，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啊，这种封锁的僵持，实际上不能解决双方的任何的矛盾，谁也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能还要进行军事上的交火。所以美国在这段准备期里边啊，很有可能是在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所以他讲了，这个我现在要通过这种前所未见的啊施压，来让伊朗进行妥协。但是伊朗现在他已经可以说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因此呢，就像美国现在的这样的制裁方法，我想伊朗啊，他不会妥协或屈服的。
1: 过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伊朗已经适应了美国这种经济这个施压的方法，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出美国已经是无计可施了。我们注意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60天谈判期的规定呢，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8号之前完成相应的谈判，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说，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没有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谈判期即将结束，双方究竟会达成一份协议，宣布谈判延期，还是会重燃战火呢？
3: 在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可以说陷入了一种拖延，而且呢前景不确定的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双方呢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有时还会升级为冲突。我觉得目前仍然是这种情况的延续。上面谈到的这三个选项呢，我觉得它不是三选一，而很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它谈判这个延期的问题，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目前呢可以说对双方是一种非常非常弱的约束，之前双方还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发起了相互的打击，所以呢这个六十天谈判的期限的约束呢应该说是十分有限的，只能体现了双方的一个愿望，双方呢可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再去达成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突破这个实现，在这个如果说在这个期限内达不成，那么会继续谈，其次呢不排除达成某种协议，但是这个协议的涉及的范围可能会十分有限，无法涵盖之前谅解备忘录涉及的广泛的内容，比如说向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因为这段时间呢再次显露出美国的一些弱点，它的施压能力有限，但是呢谈仍然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现在这种状态呢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那么现在双方都宣称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但实际上呢没有实现真正的控制。两国都能封锁海峡，但是难以打破对方的封锁。比如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过船只大概是120艘，但是最近的统计呢基本上是每天通过在10艘以内。那么这会导致油价维持在高位，特朗普政府受到国内舆论压力也很大，那么盟友给他的压力也很大。伊朗方面呢同样也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因为伊朗的对外贸易大概有90%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它的石油出口也会受到非常非常大的影响，国内经济呢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呢双方达成一个短期的协议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当然这个协议呢有可能会首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第三呢这个重燃战火或者说相互进行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可能性。目前呢双方仍然处于高度的对立的状态，之前美国曾经也这个通过护航船只穿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也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船只，然后呢美国对伊朗进行空袭再招致伊朗的反击，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仍然有可能再次重复。
1: 我们注意到呢，就像刚才曹老师所说到的啊，美国一方面说要对伊朗进行这个经济施压，一方面也在进行军事上的准备。我们注意到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4号宣布启动了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而就在去年12月呢，美军在中东地区成立了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队。那曹老师您看，从蝎子到猎鹰，美军究竟在布什么局啊？
2: 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他的蝎子啊，这支部队特遣队是在去年就开始组建了。那他的组建当时是因为希望用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在中东的作战问题，因为他在中东呢，他不是要争夺大面积的这个制海权，而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区域，在中东，来怎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来这个用自己的现有的装备来更好的对相关的国家进行军事威慑和打击，所以他考虑了比如说一些小型的装备，包括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这个不是美国主要的装备力量或打击力量，但是他要组建这样一个有人和无人装备的结合，和一些大型的这些装备和小型的装备的结合，来改变美国就是它的这种装备的改进，还有就是它作战样式的改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蝎子打击特遣队就是组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它组建好时间不长，美国以色列就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而且呢是希望速战速决颠覆伊朗的政权，可是结果事与愿违，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且在这个伊朗的反击中，他用这种无人机还有导弹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量的人员和这个装备的毁伤，而且使美国无论是进攻还防御的这种弹药大幅度的消耗，使美国的这个战争成本升高，但是企图或者是战争的目的没有实现。在这样的背景下， 美国不得不再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就是无人的装备，就是咱们讲的猎鹰打击特遣队，因为它刚刚成立，是八月份刚成立的。那这支部队的成立和前面的蝎子就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蝎子这个特遣队完全是由美军组成的。

0: 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的样式。而现在是要解决燃眉之急，他这个部队是联军而不是美军，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其他的国家的这种无人的装备加入到美军这个装备里边来。但是他的目的是为美军的利益服务的，就是说你们都加进来之后，你的空中侦察可能有我的 MQ9 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仗可是毁了25%啊，重大的这个战损。那现在这些飞机不够了，你们都来参加，来帮着我一块去打伊朗。当然说起来是为了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是为了维护你们的安全，但实际上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它的这个目的更是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既然你组织这么一个部队是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服务的，那你其他的国家或者参与这支特遣部队的国家就要考虑考虑，我参加进来，我投入了人员，我投入了这些装备，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有什么好处啊？那都是为你美国服务的。所以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够拉近更多的盟友，能不能够发挥他想的这种作用，就是用无人的装备必然比有人的装备人员损失少啊，装备的成本降低啊，这可以解决美国的装备的安全和人员的安全问题啊，可以和伊朗持续更长的时间呢。但这个结果未必是美国呀现在的这个能够谋划到的。
1: 美军只是说宣布组建，那究竟有哪些国家肯派出这个部队来加入这支新成立的猎鹰打击特遣队，我们还要持续关注。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呢，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部署中东期间发生的情况发布了虚假报道。此前有很多报道说呢，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当夏夜的晚风拂过田野，总有些旋律会替我们说出心底的话，它们像散落在田埂上的萤火虫，微弱却坚定地发着光。今晚的夜色伴你行，我们不谈宏大的远方，只想和你聊聊身边那片伸手可及的田野，那些无需多言的共情。接下来的这些歌如同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记录着分享的快乐、陪伴的温度，以及我们何其相似的柔软。如果说夜晚是一个人的独处，那分享便是将星光递给另一个人的浪漫。我们总是习惯于把喜悦藏在心底，却忘了快乐一旦被传递，就会像田野里的蒲公英，在彼此的心头落地生根。不知道此刻的你正想把什么样的心情第一个讲给谁听，

分享之后，便是一种笃定的存在。真正的陪伴，往往不需要大声宣告，它就像夏夜里习习的凉风，当你静下心来，就能感觉到它就在你身旁。这种温柔的距离，不打扰，却无处不在，仿佛在轻声告诉你：别怕，往前走，我一直在。

当我们意识到有人就在身旁时，那份孤独感便开始消融。其实你我都一样，都会在深夜里感到迷茫，都会为生活中的小确幸而感动。这首歌唱出的正是这种奇妙的共鸣。在浩瀚的人海中，我们并不特别，却也因为这份平凡而显得如此珍贵。

从身旁到身边，一字之差，却更近了一步。它是一种可以触及的温暖，是难过时递来的一张纸巾，是快乐时相视一笑的默契。不需要华丽的誓言，仅仅是一种姿态，就能让你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一个安心的坐标。

走着走着，我们才发现，最动人的风景，其实一直都是那个默默无闻的身边人。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却记得你所有的习惯；或许不懂浪漫，却在你需要时变身超人。让我们在这首歌里好好端详那张最熟悉的面孔，那是时间赠予我们最珍贵的礼物。

有时候，最深情的陪伴是融入乡音的。这首用闽南语唱出的歌，带着泥土的芬芳和田野的质朴。陪伴软身边，这声低语像极了长辈的呢喃，或是老友的劝慰，让人想起那些在田埂上追逐的午后，那些无论风浪多大，都有人等你归家的港湾。

在经历了种种细腻的情感铺垫后，这便成了一句最坚定的承诺。无论你此刻正经历着怎样的风雨，或者享受着怎样的宁静，请记得，总有一种力量环绕着你。它化身为这首歌，穿越电波，代替那些说不出的话，给你一个实实在在的拥抱。

坚定的承诺需要岁月的沉淀，而在漫长岁月里，许多陪伴就如这摇曳的花影，它随风而动，随着日光流转，看似虚幻，却充满了诗意。这是一段留给思绪的留白，让我们在温柔的旋律中感受那份如影随形的静谧与美好。

在静谧的花影下，最直白的深情莫过于唱歌给你听。这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表达，摒弃了所有复杂的技巧，只剩下纯粹的心意。就像小时候在夏夜的庭院里，有人摇着蒲扇哼唱的歌谣，简单，却足以慰藉。

听歌其实是在听自己的心。在这个坚硬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提醒自己要做一个惜情软心的人。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温柔的力量，是对世间万物的共情。愿我们都能保持内心的柔软，像田野包容每一颗露珠那样，去珍视每一份相遇。

当心中充满了七情与柔软，回头看，会发现幸福其实很简单。它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追随，而是在每一个平淡无奇的瞬间，一转身，你都在身边。这份确定的踏实感，构成了我们生命中最稳固的底色。

从感觉你在到轻声恳求请在，这中间包含了一种小心翼翼的珍视。因为知道陪伴的难得，所以才有了这份郑重其事的请求。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到的是对未来的期许，以及对眼前人最真挚的呼唤。

兜兜转转，最后落点还是这两个字。这首名为《身边》的歌，像是为今晚所有的情绪做了一个总结。它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某个人，而是一种被生活拥抱的感觉。是清晨的第一缕光，是桌边的一杯温水，是所有微小而确定的幸福总和。

故事的结尾往往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就像这首歌唱的，环跟在你身边。这个环字带着一种历尽千帆后的执着与庆幸。无论走了多远的路，看过多少风景，回头望去，那份最初的情感依然在那里，坚定如初。

0: 听完了这些关于身边的歌，夜色似乎也变得更柔软了些。田野里的风停了，但心里的涟漪还在。所谓陪伴，或许就像这些旋律，不求时时刻刻记起，却总能在你需要时轻轻托住你的情绪。无论是分享的喜悦，还是无言的守候，都构成了我们在这个夏夜里最真实的共情。感谢每一份在身边或不在身边的陪伴，让我们的生命有了重量。每晚同一时间，夜色伴你行，我们继续在音乐里做一个吸情暖心的人。晚安，好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0: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暖暖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9: 2022年3

0: 3月24日，山东省烟台市公安局知府分局经侦大队来了几位慌慌张张的老人，他们找到民警，着急地说自己被一家旅游公司给骗了。
1: 我总共前后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一共交了3万，
2: 十多万吧，15、6万应该是有了。
0: 老人们说，他们之前在一家名叫极致加日的旅游公司交的钱，结果今天他们去公司才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负责人也找不到了，本来承诺的旅游路线没安排上，交上去的钱也打了水漂。
3: 一下子钱没有了，好几十万，还不敢跟子女说，真是一天天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2: 就寂寞想赶紧破案，赶紧把钱拿回来啊。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几位来报案的老人情绪都比较激动，说他们被骗的钱都是省吃俭用才存下来的养老钱，让民警一定要想办法给要回来。正在值班的民警当时有些纳闷，因为据他们所知，现在老年人跟团出去旅游一般就花个几百块钱，玩得再好点最多也就花个几千块钱，为什么这些老人都说自己被骗了几万甚至十几万呢？在和老人们又一番沟通之后，民警们觉得这件事儿还真不简单。
0: 前来报案的几位老人手里都拿了一些收据，还有和一家旅游公司签订的合同，
5: 说我们在一家叫极致加日的公司投资啊，然后现在公司不给我们返还了。他们当时就比较奇怪，为什么说你们在旅游公司投资，他因为老人用的这个词叫投资。
0: 据几位老人说，他们在一家名为极致加日旅游服务烟台有限公司投资了一些旅游套餐，金额从几千到几十万元不等。这样的说法让民警有些疑惑，购买旅游服务为何会与投资联系在一起呢？
5: 正常旅游合同是交了一个钱，马上就是给你安排相关的旅游路线，而这个旅游合同里边就明确写明了，如果是你交款以后不旅游的话，会在到期之后给这个交款人全额返还本金。
0: 从前来报案的老人提供的材料来看，这个名叫极致加日的公司售卖的是各种旅游套餐，以充值会员等方式购买旅游线路，而购买人如果没有参加旅行，公司除了会全额返还本金，还会对购买人进行补偿。
2: 交10000块钱一个月能给400块钱，就是你这个旅游不出去玩，他就给你400块钱，你要是出去玩的，反正他这个钱就不给你。
6: 所以咱一听这不挺好的吗？如果没有时间出去玩，那咱就钱还能给咱，
0: 既可以旅游又可以享受高额利息。在这样的宣传口号下，很多老人纷纷交了钱。孙女士也是来报案的老人，她今年65岁，家住烟台市知府区，退休后有了时间就想着和朋友一起约着出去旅游。
7: 干了一辈工作挺辛苦的，老了以后就觉得还自个儿还能走得动，出去玩玩啊，去逛一逛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在朋友的介绍下，他知道了极致加日这家公司，听说不仅服务好，而且还有定期的优惠旅游路线。
7: 每一次就推出什么线路啊，比方说上云南旅游啊，几条线路啊，上什么福建旅游啊，推出的一些路线都是比较优质的路线，都是比较好。
0: 孙女士前前后后一共交了3次钱，购买了福建游等多条路线，共计40000元。然而旅行社仅仅组织了一次省内的旅游，购买的省外游却一直没有成行。后来公司给孙女士打电话，并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7: 因为他们的原因不能发摊儿，把我们的本金退给我们，再给我们适当的利息。
0: 然而孙女士仅仅拿了几个月的利息，公司便关门了，之前公司承诺要退还的本金也没有了踪影。孙女士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于是和几位一起交钱的老人去报了案。
7: 说实在的，我们老百姓挣这个钱也不是容易的，也就是多少年积攒，辛辛苦苦积攒这么点钱，一觉他出事了，我们就比较紧张，我们就开始慌了。
4: 前来报案的老人大部分都与孙女士有类似的经历，他们一开始大多是冲着这家公司的旅游套餐来的，后来无一不是被高额的利息所吸引，进而加大投入。然而大部分老人直到这家公司关门也没能真正享受到所谓的旅游服务，交进去的钱也都打了水漂。接到报案后，警方初步分析认为，这家名为极致加日的公司很可能涉嫌集资诈骗，被骗的群众应该不只是报案的这些人，于是警方立刻展开了立案侦查工作。
0: 接到群众报案后，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经侦大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警情通报，希望能找到更多被骗的投资人。
5: 发现这个实际的交款人比这个来报案的比我们想象的多的要多。
0: 经过初步侦查，知府警方确定这家名为极致加日的公司以旅游为名，向老年人特定群体非法吸收资金，涉案人数达数千人。然而在警方接到报案的时候，这家公司已经关门，公司负责人也已不知去向，只有几名公司的底层业务员还能联系上。根据线索，民警找到了其中一名业务员，并通过他了解了那家公司具体是怎么开展营销的。小张便是当时在极致加日工作的一名业务员，案发后他被警方取保候审了。他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方式让老年人购买公司的旅游路线，
8: 就打电话邀约客户，我们平时这个发单子收的客户就邀约进店，进店领礼品，比如领个鸡蛋呀、领个挂面啊、领个油啊，就这样的。然后来了之后呢，就是给他们讲讲会员政策，办个会员。
0: 据小张介绍，入门的会员费是2000元，交了这个钱就可以享受会员的福利，可以免费参加公司组织的温泉和酒会活动，平时也会有海参等各种礼品的发放。除了入门的会员费，公司还设置了5000元、10000元等多种价位的套餐，而10000元的套餐是他们主推的。
8: 就交8600就可以享受10000的政策。
3: 嗯，
8: 然后半年之内呢，如果没有花这个钱，没有旅游的话，可以拿回来12000。
3: 嗯，
8: 相当于是半年的话，利息接近3000块钱利息。所以说这个利息这么高的情况下，这些人还是比较喜欢办的。
0: 面对如此高额的利息，许多老年人都动了心，有的老人甚至根本不关心去哪儿旅游，能不能旅游，便继续加大投入。
8: 后期有3万政策，还有5万的，还有10万的，最高的他买多的话就是买好几份，比如10000的买20份就是20万。嗯，
3: 收益怎么办？
8: 照买的话他收益更多啊。
0: 小张介绍说，极致加日是2021年3月份开业的，他是4月份入职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仅他个人就拉了80多位老年人交了钱，他的工资和奖金平均每月达到2-3万元，最高的一个月拿了5-6万。
5: 公司为了让业务员拉更多的人来投资，所以给业务员制定了详细的这个提成方案，拉的人投资的金额越高，提成比例越高。
3: 也有的业务员甚至会他这种自掏腰包，然后购买一些老年人喜欢的小礼品啊，吸引老年人，甚至就是以那种亲情的方式啊，帮着老年人做一些家务啊，逐步的取得老年人的信任以后，然后拉老年人投资。
0: 在极致加日这家公司还有几十个像小张这样的业务员，在面对警方走访调查时，他们都说负责公司具体业务的是两位王总。
5: 这个员工反映，公司的经理和法人是王某啊，这个小他们所谓的小王总，但是他们还当时还反提供成另外一个情况，这个公司还有一个大王总，就是所谓的区域总。
0: 通过调查，警方确定所谓的大王总其实叫王某刚，他的职位是极致加日山东区域的总经理，而小王总是王某雷，他是极致加日旅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事发时两人都已不在烟台，处于失联状态。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率先锁定了大王总王某刚的位置，并对其展开抓捕。
5: 我们侦查员到平度成功收网了这个他们口中的大王总王某刚，对王某刚连夜展开了突击审讯， 但是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个王某刚大王总就说，这个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这个尚在逃跑的小王总。
0: 这个所谓的大王总说，其实他只是挂个名，公司就是小王总说了算。据王某刚交代，他只是公司的普通员工，公司的所有进账

0: 在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王某雷的谈吐和表现并不像是能操控如此骗局的人。民警怀疑极致加日的实际控制人或许另有其人。果然，在进一步的审讯中，王某雷露出了马脚，他对公司的具体情况大多一无所知。他交代自己也是受人指使，而他这次之所以来贵州，是听老板的命令，准备从这儿到云南偷渡出境。
1: 暴雷以后安排他跑路，要安排蛇头送他到云南边境偷渡到缅甸，而且承诺他给他200万元现金，先行给他80万现金，后期的他偷渡成功之后再给他剩下的尾款。
0: 幕后老板浮出水面，警方却发现这只是冰山一角，
2: 还有两个人遥控指挥他。
0: 一张模糊的合影成为破案的关键线索。
3: 走，救命啊！
0: 旅游套餐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经过审讯，警方得知，原来所谓的大王总、小王总都是名义上的公司负责人，其实他们也只是受人操控的傀儡。而就在公司关门之前，幕后老板就安排名义上的负责人王某雷偷渡出境，并与其他人约定好，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王某雷一人身上，只要他顺利出境，一切便无从对证。但是事情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顺利，王某雷在出境前便被警方成功抓获。那么这位藏在幕后的老板又是谁呢？
0: 据王某雷交代，他和王某刚都有一个共同的上级，他们不知道这个上级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大家管他叫秦总。而公司收到的集资款，王某雷一般只留下公司基本的开支，剩下的都会定期给秦总送过去。
1: 王某雷也不知道秦总的真实身份，接头的地点一般都是在郊外，到达之后由这个王某刚将现金从这个车上取下来，直接放到这个秦总的车上，什么话都不说，秦总直接就开车离开了。
0: 很显然，这是一个组织严密、具备一定反侦查意识的犯罪团伙。那么，这个秦总究竟是谁？人又在何处？民警随即对王某雷的通话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进行恢复和分析，最终秦总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原来，秦总并不姓秦，他姓孙。2022年4月10日。民警赶赴青岛，将孙某抓获。出乎民警意料的是，孙某竟然也不是什么大老板。孙某说，自己每次拿到王某雷等人送来的现金后，只是留取了部分好处费，绝大多数又给了他的上级。
2: 我开车把这钱送到这个停车场，上边也是指令我，车辆不要失火，你离开车辆。当他过了一刻钟回来开车的时间，发现这个车内的所谓包钱款就不见了。
0: 据孙某交代，他与上级之间都是用专门的手机联系，平时不见面，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
2: 还有两个人遥控指挥他，一个叫罗总，一个叫袁总，而且他还提供了一张这个公司高层的这种合影，合影上面有这个罗总和袁总的两个人的模糊照片。
0: 这两个冒出来的罗总和袁总又是谁呢？根据孙某提供的这张合影，警方首先锁定了罗总的真实身份。所谓的罗总其实就是孟某。
5: 案发以后，这个孟已经断绝了和这个他的所有关系人的一些往来。当然，这个通过后期的侦查以后呢，又发现，在烟台地区有个最关键的一个那个人，那个关系人呢，是一个莱阳的一个女的。
0: 经查，警方发现孟某与山东烟台莱阳的一名刘姓女子还保持着联系。
6: 看一下咱们煎饼店啊，这个套盒啊，51块钱一套，看到了没有？
0: 画面中的这个短视频账号便是这名刘姓女子注册使用的。这个账号中除了上传一些生活日常，还有一条特别的视频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这幅画很特别，它不是普通的宣画，用10万人民币做了画素，谁送了这个东西给他？能送这么贵重的物品，肯定不是一般人。通过这个线索，我们确定了他在成都的

0: 一个落脚的地方。
1: 通过进一步分析研判，警方最终锁定了孟某在四川成都一带活动。2022年4月26日，民警赶赴成都，在一幢公寓内将孟某抓获。
2: 叫什么名了？
3: 我咋了？
2: 不许动！
3: 干嘛？
4: 这工资我开提成。
5: 第一轮啊，
4: 我跟他。
6: 这个孟某啊，自称他是当时担任公司的曾经的一个区域总监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呢，又是因为他在这个公司里面有这种贪污行为，被公司开除了。
2: 这包里所有钱啊，都是从公司拿，对不对？
4: 对，公司开支不是拿的。
2: 别管开支哈，刚才我们每一段清点，你在不在场？
4: 在场，
2: 在场啊！每一段清点你都在场是吧？
4: 对，
2: 确认了，对不对？
4: 对。
2: 这一段多少钱？
4: 1万。
2: 1万啊，先数啊。
1: 在孟某租住的公寓，民警现场缴获40万元现金。为了隐藏身份，孟某竟谎称自己是被开除的普通员工。而通过连夜突审，孟某的心理防线被击垮，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公司的负责人之一。同时，孟某也交代出了另一个同伙袁总的情况。所谓的袁总其实姓董，他当时正潜藏在成都市成华区某小区内。2022年4月27日，民警立即组织警力对董某实施了抓捕。
4: 我的钱
2: 从哪儿弄的？
4: 从何处弄？我自己挣的，我这几年挣的。
2: 从哪儿挣的？
4: 上班挣的，打工挣的。
1: 面对警方的讯问，董某声称自己只是极致假日的普通员工，屋里的钱是自己挣的工资。经过清点，警方现场查获的现金赃款有90多万元。至此，极致假日的主要涉案人员全部落网。然而，根据前期现场搜查到的现金来看，只有不到200万元。警方判断，现金赃款应该不止目前找到的这些。那么，其他的钱去哪儿了呢？他到银行频繁取现，巨额现金藏身何处？
0: 这么大的飞行啊，这么大的这个资金都哪去了？
1: 跨省追踪，藏匿的赃款终被找到。
7: 他说一个箱子100，
3: 是100元，
8: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7: 100万呢？
1: 旅游套餐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警方在调取了银行的监控视频后，有了一个重要发现。
0: 你看，这就是这个王某，这个他是每隔一段时间都到这个我们支付辖区的这个银行办理现金业务，每次大约取现金100万左右不等。
1: 民警发现，在2022年3月极致假日关门之前，前面提到的那个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小王总，也就是王某雷，每隔3-5天都会从银行提走大量现金，而这些钱大部分都被送到了公司真正的负责人董某和孟某的手中。
0: 这么大的这个资金都哪去了？对于这类案件，群众关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我被骗的钱能不能追回来？能追回多少？
6: 后期让孟某知道我们抓获了董某之后，于是就向我们主动交代巨额资金的去向，和我们的研判一致吻合了，就是巨额的资金应该到了一个他莱阳的女朋友刘某身上。
1: 刘某便是前面节目中提到的收到孟某现金鲜花的那名女子，二人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于是专案组民警赶赴烟台莱阳，找到了刘某。
4: 还有吗？
9: 上面有
4: 吗？这多少？
1: 民警当场缴获现金40余万元，而据刘某交代，还有孟某给他的800万赃款被他用于投资理财了。除了这些钱外，孟某在平日里为了讨女友欢心，更是挥霍无度。
10: 他买了个车，当时150万的转账，然后父亲又搁微信转的这钱那钱，然后就是一共给了转了170万元，就是为了哄他开心。
1: 针对孟某的追赃暂告一段落，接下来警方将追赃工作重点转向了董某。据董某交代，他把钱也藏匿在了女朋友那里。根据董某提供的线索，民警在河北沧州找到了他的女朋友。
11: 现金什么样？你说一下。
7: 10个箱子。
11: 啊，什么箱子？
7: 生果箱。
3: 一共多少钱？
7: 他说一个箱子100。
4: 100是100元还是100万？
8: 一个箱子是100什么？
7: 100万呢。
1: 在这辆电动车内，十个普通的苹果箱封装的竟是满满的1000万，外加董某直接给女友的50万零花钱，这些赃款全部都是老人们被骗的钱。
6: 当时我们的银行工作人员从晚上6点一直忙到凌晨，然后有2台验钞机因为连续工作给烧坏了。
1: 至此，知府警方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成功抓获了几名主要嫌疑人，并追回了大量涉案赃款，共计2600多万元。
5: 我们分局专案组的同志马不停蹄，先后赶赴莱阳、青岛、平度以及四川成都、河北沧州等地，将涉案巨款清抵收缴，共追缴非法所得2600余万元，查封扣押车辆12辆，追赃完存数额之大，比例之高，创下了烟台市涉重经济犯罪案件个案追赃之最。
1: 通过进一步调查，警方发现极致加日旅游服务公司在山东、安徽等多个省市地区设有分公司，光山东就有济南、淄博、潍坊、烟台等4地6家分公司，短短1年时间非法吸收高额公众资金，涉案总金额达1.37亿元。而公司所有承诺的高额返现，其实都是拆东墙补西墙。
0: 到6月份的时候是不行了，还得开济南，不开济南的话，烟台也装不住。那个时候就开烟台，就是为了自个不倒闭。
1: 纸终究包不住火，资金链一旦濒临断裂，这个精心设计的骗局也会被揭开。最终，涉案的23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入法网。2023年12月29日，知府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董某等5名主犯犯集资诈骗罪和洗钱罪，判处9年到16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余被告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1年3个月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审判决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2024年3月26日，二审判决驳回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5: 我们对养老诈骗这一块呢，国家是非常重视，要求我们尽可能的、尽全力啊，帮助老百姓，要抓捕嫌疑人，要追回追赃完损，尽可能的给老百姓来挽回损失。让老百姓能够真正体会到或者感受到我们这个司法的公正啊、公平啊。
11: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刘仁文老师，欢迎您，刘老师。
5: 嗯，
11: 刘老师，本案当中，董某等几名被告人是以集资诈骗罪被处罚的，还有几名被告人呢是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处罚的，也就是我们说的非吸罪啊。集资诈骗罪和非吸罪它的量刑依据是什么呢？
12: 他们都属于非法集资，但是非法集资里边为什么又要区分这两个不同的罪名？最关键的是集资诈骗罪，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他虚构事实，骗取被害人信以为真，所以它是一种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的情形，所以它的处刑那当然就要重一些。
11: 嗯，
1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没有这个非法占有人家被害人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它主要是违反了国家的这种金融管理的秩序。我想这个办案机关之所以区分这两个罪名啊，恐怕主要是考虑到前面那几个主犯，他们确实是有预谋的，就是想骗，
11: 对
12: 对吧，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构成集资诈骗罪。
11: 嗯，
12: 但是底下大量的这些公司的员工，那么他们可能并不知情这个公司的上层是一个空手套白狼，那对于他们就是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来判他们比较合适。
11: 对，很多老年人一听到有些所谓的揽储的人呢，还有集资的人呢，推销说我们的回报特别高啊，然后他们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这方面呢，我们怎么给他们提个醒，避免掉入这些诈骗分子的陷阱呢？
12: 犯罪的组织或者犯罪的这些团伙啊，他抓住了人们这种高回报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吧。
11: 嗯，
12: 所以这方面还是要回归到一个强势，就是

0: 天下没有这样的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午餐。
1: 嗯，
0: 另外我觉得对于老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啊，确实可能要予以一些特殊的这个关照，给予一些提醒，是吧？使他们在这方面的信息啊，能够跟上这些特别一些新型犯罪的这些最新的一些形式。
1: 这些年，一些不法分子瞄准了老年人，将诈骗的黑手一次次伸向了老年人的钱袋子，盯上了他们的养老钱。面对养老诈骗，我们一方面要帮助受骗老人尽量追回养老钱，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增强全社会的防骗意识，凡事多想想，多问问，不要因为贪图小便宜掉进不法分子的陷阱里。
2: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3: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 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意本科幻小说萌化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解码科技史，开启星际之门。2024年1月8日、9日，探月工程四期嫦娥6号任务探测器产品，分别搭乘安124和运20飞机，抵达海口美兰国际机场，随后通过公路运输方式运送至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6号任务将突破月球逆行轨道设计与控制、月背智能采样和月背起飞上升等关键技术，实现月球背面自动采样返回，同时开展着陆区科学探测和国际合作。目前发射场设施状态良好，各项准备工作正按计划有序进行。嫦娥6号计划于2024年上半年实施发射。而说起人类探索太空之旅，可谓历经坎坷。在最初的日子里，有一个孤单的背影踽踽独行，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开启了人类进入太空时代的大门，他就是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
14: 1857年9月17日，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在俄国梁赞省的一个小村庄。1868年，1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得上了猩红热，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导致他几乎完全失去了听力，不得不辍学在家。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里的他，却从此走上了独立思考、善于动手的道路。16岁那一年，拿着父亲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路费，齐奥尔科夫斯基动身前往莫斯科，寻找改变人生的机会。
13: 16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租住在一位富人的家里。

0: 由于没有上学的门路，总是每天来到卢缅柴夫斯基博物馆的公共图书馆自学。在这里，他废寝忘食地阅读着各种书籍，他的钱几乎全用来购买书籍和实验用具，余下的钱连最便宜的黑面包也买不起。对他来说，自学是学习科学的唯一道路。他的勤奋得到了图书管理员费奥多罗夫的无私帮助，他总会亲自给齐奥尔科夫斯基授课传授知识，尽自己所能指导他进行自学，为他订购一些稀缺的科学书籍。在他的引领之下，这位小镇青年开始构建飞向太空的梦想。
1: 尼古拉·费奥多罗夫是俄国宇宙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费奥多罗夫相信，通过科学和医学的进步，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复活已逝之人，人类可以实现物质和精神上的永生。但矛盾的是，如果人类不再死亡，地球上的空间将迅速被耗尽，因此人类的未来是离开地球，探索、征服和殖民其他星球。这不仅是一种科学上的概念，也是人类的共同任务。而在不远的将来，齐奥尔科夫斯基将会把费奥多罗夫的哲学思想完美地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为人类的太空探索提供了包括火箭、卫星、空间站在内的发展思路。
0: 19世纪的俄国学术界，飞行理论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化学家门捷列夫不仅在化学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还对飞行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856年，门捷列夫在《论比荣》的论文中深入探讨了各种气体的物理特性，特别是与飞行紧密相关的气体性质。他的研究激发了更多学者对飞行的探索和思考。当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门捷列夫已经开始着手设计并制造气球和飞艇。
1: 1865年，法国的儒勒·凡尔纳撰写的《从地球到月球》《环绕月球》等科幻小说，以其天才的想象，掀起了人们对于宇宙航行的极大热情。他在书中提出，可以利用超级大炮将载有航天员的炮弹发射到月球上去。在当时的欧洲，载人飞行和星际旅行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市面上充斥着各种描述飞行的小册子，而关于飞行的新闻总能轻松地登上报纸头条。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年少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做起了星际旅行之梦。在他的幻境中，一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气球满载着人员和物资，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大气层内外。费奥多罗夫、门捷列夫、儒勒·凡尔纳的思想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星际梦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颗承担着人类未来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0: 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3年时间，自学了高等代数、解析几何、球面三角、机械动力学、物理学、化学等多门课程。不久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回到了家乡，在准备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同时，开始对大气层之外的飞行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意识到外层空间是微重力环境，在这里飞行同在大气层内飞行完全不一样。他设计了一台离心机，研究在微重力条件下动物的适应能力问题。从这段时期他所留下的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提出了纺锤形的人造卫星和轮式空间站的雏形。这些思想基础在若干年以后最终奠定了关于星际航行的光辉理论。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生性孤僻，不大擅长与人交流。在自传里他这样回忆，那时我没有接待过谁，也没有去拜访过谁，除了学校、家，其他什么地方也没有去过。这种宁静孤独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0: 究，包括扩散、导热能力以及摩擦等现象。这些理论研究与航天器的设计、材料的选择以及空间环境的适应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1: 宇宙空间是一个极端环境，微重力、真空、剧烈的温度变化，没有大气层的保护，太阳直射的热量和宇宙深空的低温交替影响飞行器，材料的导热能力决定了飞船内部温度的稳定性，对宇航员的安全性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因此，宇航器的材料和结构必须能够有效地吸收、存储辐射热量，以保持船体内部的温度稳定。对气体运动理论的深入理解，是设计出能够安全穿越宇宙空间的飞行器的关键。只有在全面揭示其秘密后，才能确保飞行器在飞行过程中保持稳定、安全和高效。
0: 1881年，乔尔科夫斯基将研究成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寄给了俄国的物理化学协会。但是他没有想到，因为信息闭塞，他的部分工作是在无意中重复了别人的研究。2年后的1883年，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自由空间》的论文，详细探讨了自由空间的特殊性。他在1883年2月24日的手稿当中是这样写的：在自由空间中，物体并不压在支柱上，而是相反，在那里盖一所房子，无论它多高多重，都可以完全不使用承重结构。在地面上，如果我们站在刀锋之上，它会划破我们的双脚；如果是在自由空间里，我们的身体就不会压在刀锋上，我们可以在刀尖上安然站立，如同站在平地上一样。那么，齐奥尔科夫斯基所描述的自由空间到底是指什么呢？
1: 齐奥尔科夫斯基兴致勃勃地描述的自由空间，即一个没有引力、没有空气阻力的宇宙环境。在论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个物体在施加力时，会受到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力。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齐奥尔科夫斯基绘制了第一张宇宙飞船的示意图。他是这样叙述的：让我们假设一只装满大量压缩气体的大桶，如果打开桶一端的活门，那么贮存的气流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大桶中冲出来，这样气流产生的反作用力将会使大桶不停地运动。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大桶就是宇宙飞船的雏形。他的这一思想无疑是非常前卫的，靠反作用力推动火箭和宇宙飞船的理念是现代航天学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0: 在论文当中，齐奥尔科夫斯基描述了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在他的笔下，人造卫星和月球类似，它将在距离地表大约300公里之外的大气层外运行。他认为人造卫星将是人类进入星际空间的起点，同时他还构想了一个作为宇宙飞船起飞和中转基地的空间站，本身就类似于巨大的人造卫星。由于它几乎不受地球引力和大气层的影响，自身拥有较高的速度，从空间站发射的宇宙飞船将能够以更小的燃料消耗进入太空。空间站里可以存储大量的物资，为执行长期任务的宇宙飞船提供补给，从而避免频繁返回地球进行补给。齐奥尔科夫斯基为后来人类探索太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对空间站的功能和作用的描述预示了他在未来的宇宙探索中的重要角色。
1: 1895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创作了科幻小说《地球和天空的梦想》，讨论了利用空间站作为深空发射基地的可能性，为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

0: 1971年4月19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太空站，苏联的礼炮一号空间站发射升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齐奥尔科夫斯基把空间站作为跳板，帮助人类跃进宇宙深空的设想，反映了他对太空探索潜在可能性的深刻理解。然而在当时的研究条件下，设计制造宇宙飞船为时尚早，带有翅膀的飞机还没出现，气球和飞艇才是大气飞行的主流。很多人尝试从多方面完善飞艇的设计和制造，但是飞艇和气球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使用丝绸布料做成的外壳既不结实又不耐久，作为上升气体的氢气遇到明火还会爆炸，当气球或飞艇升到高空，外部气压降低，内部开始膨胀，外壳又发生破裂的危险，令操作者胆战心惊。
1: 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脚踏实地，先完成大气层内的飞行，再去考虑飞出地球。他痴迷于金属飞艇的设计，为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此时他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两个孩子，不大的居室当中到处堆满着书籍资料，墙壁上挂满了设计草图。可是微薄的薪金只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无法同时满足生活和科研的需要，日子过得艰难而狼狈。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用了2年的时间反复计算和实验，设计出了一种全金属外壳的飞艇，并且写出了题为《气艇的理论和实践》的科学论文。中学里的奇怪教师发明飞艇的消息很快在当地不胫而走，发明家克鲁比兹基联合女数学家华西里耶夫娜为齐奥尔科夫斯基争取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在莫斯科自然科学爱好者协会当众宣读自己的研究成果。
0: 1887年春天，30岁的齐奥尔科夫斯基第二次来到莫斯科，他拿着飞艇模型和手稿，心情有些忐忑。随后著名学者斯托列托夫、茹科夫斯基和许多其他著名的学者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中学教师。报告结束后，斯托列托夫等人向他表示了祝贺，并希望他回去之后能尽快完成飞艇的设计。
1: 当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齐奥尔科夫斯基从莫斯科回到家中之后，却不幸发生了一场火灾。在浓烟和烈焰当中，夫妇两个人抱着孩子冲了出来，命是保住了，但是这些年积攒下来的图书、工具、模型和手稿全都在大火中付之一炬。在如此巨大的打击之下，齐奥尔科夫斯基病倒了，坚持了几年的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他并没有被生活的磨难打垮，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给了他无穷的力量。不久之后，他又顽强地开始了工作。在自传中他回忆说，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不幸，幸运的是我用对事业的坚信战胜了他们。
0: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独具匠心，融入了众多创新元素，首要之处在于其外壳设计，它采用了带有加强筋的金属材质，极大地增强了飞艇的结构强度。其次，在处理内外压力变化时，外壳的膨胀收缩问题上，它设计了一套滑轮系统，该系统通过牵引绳索与飞艇壳体固定连接，灵活控制绳索的紧缩与舒张，实现对飞艇外形变化的精确调控。此外，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一条螺旋管道，利用发动机的热循环来为舱内气体加热，使飞艇膨胀上升，为飞艇的升降提供了新的动力方式。在飞艇外形设计上，他选择了流线型几何构造，显著降低了飞行阻力，提升了飞行效率。这些创新点的融合，使得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艇设计在当时的航空领域中独树一帜。
1: 当空中

0: 的气流紊乱、风力过大、转移物资或者发动机强弱发生变化的时候，飞艇的重心就会发生偏移，导致轴心倾斜。在这种情形下，驾驶员很难操控飞艇，保持稳定的姿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他的飞艇设计方案中独出心裁地引入了自动调姿驾驶系统，以确保飞行的稳定性。这一装置的核心是一根平行于飞艇纵轴的管道，在管道的不同部位安装了电力驱动的水泵，可以加注水、液体或者气体，从而调整整个飞艇的重心位置，恢复飞艇的纵向稳定性。这一过程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需要驾驶员人为的操作，水泵的通电与否是由水银开关来控制完成的。飞艇的姿态发生改变的时候，装有水银的 U 型玻璃管会随之倾斜，水银的位置马上就会改变，与电极相接触，接通电路，从而就可以为水泵供电，调整飞艇的重心，恢复稳定的飞行姿态。
1: 这一创新设计提高了飞艇的稳定性，降低了驾驶员的操作难度和强度，也为后来的飞行器设计和控制技术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齐奥尔科夫斯基把手稿和模型寄给了门捷列夫，由他转交给科学协会的航空部。可那些官员们并不相信一个中学教师能够完成如此复杂的设计，他们重金聘请了奥地利人施瓦茨来主持俄国的飞艇。在花费了大量金钱后，俄国的金属飞艇也没能飞上天。就这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辛勤劳动成果最终未能取得实际的应用。
0: 1892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与家人一同搬迁至卡卢加地区，继续担任中学教师。在新的环境当中，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转向了一个新兴的领域——飞机。自1892年开始，他发表了数篇关于飞行机理的学术论文。在那一年，他的第一篇开创性的飞机论文题为《论用翅膀飞行的几个问题》一经发布，立刻受到了茹科夫斯基教授的高度评价。后者是这样说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先生的研究工作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利用他提出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与实验验证，并得出了符合预期的正确结论。
1: 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鸟类翅膀在飞行中起到的作用，并将其引申到了飞机机翼的受力分析当中。他发现，当机翼在空气中移动时，空气动力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垂直于机翼表面，使机翼获得浮力的升力，二是与运动方向相反，阻碍运动的力量。只有当升力大于阻力时，飞机才能飞起来。为了减少机翼飞行时的阻力，齐奥尔科夫斯基制造了一套简陋但实用的装置。
0: 齐奥尔科夫斯基拿着这套装置，在不同的环境之下，比如室内室外，用不同的速度走动，观察纸板的旋转速度和变化，同时呢，不断地更改纸板的大小。在实验当中，他就观察到机翼所受到的阻力大小与其长度和宽度的比值密切相关。他的发现如果用现代航空工程术语来表达的话，就是飞机的气动阻力与其翼展，就是机翼之间的直线距离，与舷长，机翼沿着飞行方向的前后长度之比成反比。换言之，翼展与舷长之比越大，飞机遭遇的阻力就越小。虽然今天看啊，他的研究还较为粗浅，但他为未来的飞机机翼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根据增加翼展或者是减小舷长，可以降低飞机的阻力，从而提高飞行速度和燃油效率。这一理论的影响至今仍然在航空领域当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1: 1894年，他发布了名为《飞机或类似飞鸟的飞行机器》的论文。 在这篇论文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飞行器设计的构想。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想中，未来的飞机应该像鸟类，具有流线型的身躯，头部安装了螺旋推进器，动力来自于中型内燃机，在飞机尾部的水平和垂直平面上设计了升降舵和方向舵，以控制飞行高度和方向，并将单机翼的末端做成弯曲状，以减小飞行阻力。他还在飞机底部装设了轮式起落架，以便飞机能够加速飞离地面并安全降落。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可以看到现代飞机的影子。
0: 难能可贵的是，在蒸汽动力还盛行的年代，他就已经预见到了内燃机将成为未来飞机的动力来源。他在日志当中写道，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设计师们将能够制造出重量轻且功率强大的汽油发动机，完全可以满足飞行任务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俄国官方并未对他的工作表示出任何兴趣，他们认为齐奥尔科夫斯基的飞机根本飞不起来。他的遭遇也凸显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就算是最杰出的科学家和最具创新性的理念，也可能因为缺乏时代的理解和支持而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齐奥尔科夫斯基本人对此也是深感挫折，他在工作日志当中就提及，在实验研究中，我得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结论，但这些成果却常常遭到政府的质疑。多年来，我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下紧张地开展研究，缺乏希望和支持。但历史证明了他的理论和设计的前瞻性，他提出的单翼飞机设计理念在经过了十余年的沉淀后终于得到了实际应用，并对后续飞机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航空科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坐飞艇的钱俄国给不起，坐飞机的钱他们也不想给，诽谤、侮辱和家人闹崩，仍不死心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决定前往圣彼得堡求学，却在前往不久后便收到了儿子过世的噩耗。在事业和家庭的双重打击下，心如死灰的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接下来十年里没有再进行任何一项研究，他对科学的求知路被按下了暂停键。可是不论如何偏离，一个人终会走上原本就属于他的道路，来自太空的星星火光也会重新点亮失意者昏暗的内心。
0: 1903年，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科学评论》杂志上发表了航天学经典论文，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这篇论文对人类航天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征服宇宙空间的问题提到了科学层面之上。他的发表标志着航天学理论的诞生。齐奥尔科夫斯基是这样描述他的创造思想的，在我的生命之中，关于宇宙旅行的研究属于创造的中间阶段，而第一颗思想的种子是著名的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种下的，他引导我的大脑走向宇宙的方向。在长期的思索、幻想甚至是臆测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深地相信宇宙航行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它不只是幻想而已。
1: 在这篇论文中，他首先探讨了进入宇宙空间所需的飞行器类型，并指出了传统依靠空气浮力的气球和飞艇的局限性。由于宇宙空间接近真空状态，空气极为稀薄，因此气球和飞艇无法超越大气层的限制。他在论文中写道，装有自动观察仪的无人小型气球，其升限至今未能超过22公里。很明显，随着高度的增加，利用气球飞往更高空间的困难会不断增加，要利用气球或飞艇飞出大气层是完全不可能的。 随后，齐奥尔科夫斯基深入探讨了利用火炮发射炮弹来进行星际航行的可行性。经过缜密的计算。

0: 和分析。他最终得出了利用炮弹飞往星际空间的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他发现，尽管炮弹在由大炮发射时能获得极高的初速度，但这种高速将导致极短的时间内产生极大的动力加速度。这种剧烈的加速度不仅会威胁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还会导致仪器的彻底损坏。因此很明显，大炮发射炮弹并不能实现星际航行。
1: 在深入研究和严谨分析的基础之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建议使用喷气装置及火箭等飞行器来研究外层空间，以取代气球和大炮炮弹。他认识到，与炮弹不同，火箭并非需要一开始就拥有极高的初速度，它完全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逐步加速，逐渐累积动能，直至达到足以克服地球引力的速度，进而飞越地球大气层。由于火箭的加速度比炮弹平缓得多，因此可以确保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及仪器设备的完好无损。然而，火箭在太空当中的航行机制以及其应有的结构设计，这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当时仍是一个待解之谜，一切都等着齐奥尔科夫斯基来为人类破解。
2: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二年级七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5: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4: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5: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4: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

0: 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2: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3: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2: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2: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2: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2: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马年起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下面的这篇文章，成年人高品质的交往，尊重、靠谱、厚道，这是对于自我提升的不错建议。与人相处是一场修行，乍见之欢远不如久处不厌，想要拥有长久的关系，离不开彼此的付出与磨合。人们常说，短期交往看脾性，一生交往看品行。人与人相处，尊重决定彼此能否处得来，靠谱决定彼此是否能深交，厚道决定彼此能否走得长远。人生旅途一定要与对的人并肩同行，和尊重你的人同行。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每个人的经历和立场都不一样，不必求同，但求相互尊重。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尊重别人亦是尊重自己，一个懂得尊重的人，都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身在高位不咄咄逼人，身处低位不趋炎附势，在他们心中，尊重和平等是植根于内心的善良，是人与人相处的第一要事。一个懂得尊重的人，时刻明白换位思考的重要性， 不把个人的想法

0: 有让人放心的能力。己与之妻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人。真正靠谱的人，是以诚信之心行仁义之事，一旦许诺，定会全力以赴。老子说，轻诺必寡信。承诺呀，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而是需要去践行的。不靠谱的人永远只会承诺，却总是事无着落。真正靠谱的人，不仅善于与他人相处，更善于与自己相处。遇到急事不慌，能够镇定下来，想出妥善的办法；遇到烂事不怒，能够理性的分析，做出合理的回应。这世上从不缺乏聪明的人，缺的是靠谱踏实的人。余生要与靠谱之人共事，更要把自己修炼成为人靠谱、办事牢靠的人。唯有如此，人生之路才能够长远持久。和厚道的人相处，做人精明不如厚道。有人说，欣赏一个人，始于颜值，敬于才华，合于性格，久于善良，忠于人品。只有与厚道的人品好的人交往，感情才能够更加深厚和稳固，有担当。老话说，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厚道的人不一定是最优秀的那个，但一定是做事认真有担当的人。无论事情大小，他们都会尽心尽力去完成，不敷衍不偷懒。这样的人办事，你绝对放心，值得我们用真心相交。做人要肯吃亏，在这个世上，人心是相互的。你对别人好，别人心里有数。一个厚道的人，不是处处算计、斤斤计较，而是肯吃一分亏，让一分利。有时你看似得了一些小利，结果却失去了人心；有时你失去了一些小利，却得到了千金难买的好人缘。另外，做人要有原则，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厚道的人立得稳，行得正，走得远，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做自己该做的，得自己应得的，无论何时都表里如一，少伪装，多坦诚，心中敞亮。和这样的人相交啊，才有意义。
1: 生命的本质就是迎来送往，接纳近邻的人与物，惜别远走的是与非。世间的道啊，有千万条，每人只能选择其一。同行的要珍视，没有谁应该陪你走到尽头。离去的要坦荡，有些时候莫要强求啊。人生的大半旅途原本是孤寂苍凉，浮华外需独守，喧嚣里亦有沉默。王继怀的文章，按自己的节奏去跑。周末在公园晨练，休息时碰到了一位朋友，闲聊起来，朋友说坚持跑步已经20多年了，每次都按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一个目标，跑步时从不与人比，一同跑的人超过自己或者是落后于自己，他都不在意，坚持着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跑步。朋友解释说，不与一同跑的人去比较快慢，是因为自己跑步是为了强身健体，而不是与他人争个高下，所以别人超过或者是落后自己都不会影响心态，久而久之整个人都变得不急不躁了。我觉得朋友的话很有哲理，每个跑步的人情况啊，其实都不太一样。如果盲目与别人较劲儿，别人超过你的时候，你会着急，不顾体力拼命追赶，而没有考虑到别人或许是在练短跑，正在冲刺，而你呀，是在长跑，你在追赶当中弄得体力透支，反而为实现设定的目标带来难度。另外，当有人落后于你的时候，也不要沾沾自喜。

0: 或许是因为别人已经跑了很长的一段路，慢下来是为了休息一下，而你要跑的路那还远着呢。所以跑步锻炼的时候，你需要考虑的是怎样去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以怎样的速度、怎样的节奏去实现这个目标。跑步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按自己的节奏生活，至少有两个好处：实现目标和保持良好心态。生活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成长的路径也不相同。漫漫人生路，有的人也许前面成长得快一点，后面却慢下来；有的人前面慢一点，后面又快起来了。也许走得快的最终啊不如走得稳的那个。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比来比去当中焦躁，不必纠结于一时的快慢得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在比来比去中焦躁，不必纠结于一时的快慢得失。人生啊，不是与他人比赛，而是与自己比赛。我们要关注的是有没有比昨天的自己有所进步，是不是在一天天的接近自己的目标。如此就不会看到别人走得快心里就不高兴，想方设法不顾自身情况的去追赶，乱了自己前进的节奏。结果呀，是往往越想赢越容易败。别人一时成长的比你快，我们不用羡慕嫉妒恨，不要不开心，也不要妄自菲薄。别人一时比你慢，也不要嘲笑，不要看不起别人，更不要因自满而慢下自己的步伐。别人的快慢其实与你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总是与别人比容易忘了初衷，迷失了自我。生活中少与别人争一时的输赢，而是要设立适合自己的目标，确定自己的节奏，尽心尽力，尽职尽责，让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当你的目标一个个实现，你的人生啊也就变得越来越美好了。
1: 人们还叫我青年，哈，我是青年，我年轻啊，我的上帝，感谢你给了我一个不出缸的熔炉，把我的青春密封冶炼。感谢你给了我一个冰箱，把我的灵魂冷藏保管。感谢你给了我烧山的灰烬，把我的胚芽埋在深涧。感谢你给了我理不清的蚕丝，让我在岁月的河边作茧。所以我年轻，当我的诗句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竟像哈萨克牧民的羊皮口袋里发酵的酸奶子一样新鲜。哈，我是青年，我年轻啊，我的胡大，就像我无数年轻的伙伴，青春曾在沙漠里丢失，只有叮咚的驼铃为我催眠。青春曾在烈日下暴晒，只留下一个难以辨清滋味的杏干。荒芜的颓峨，也许是早被弃置的土丘；弧形的皱纹，也许是随手画出的抛物线。所以我年轻，当我们回到春天的时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我们都有了一代人的特点。我以青年的身份参加过无数青年的会议，老实说，我不怀疑我青年的条件，36岁减去10正好，不，团龄才仅仅超过1年。《呐喊》的作者那时还比我们大呢。比起长征途中那些终身不衰老的年轻的战士，我们还不过是儿童团。哈，我是青年，嘲讽吗？那就嘲讽自己吧。苦味的辛辣 带着弦。祖国啊，是您应该为您这样的儿女痛楚，还是您的这样的儿女应该为您感到心酸？我常常望着天真的儿童，素不相识，我也抚抚红润的小脸儿，他们陌生地瞅着我，歪着头，像一群小鸟打量着一个恐龙蛋。他们走了，走远了，也许正走向青春吧。我却只有心灵的脚步微微发颤。不，我得去转告我的祖国，世上最为珍贵的东西莫过于青春的自主权。我爱，我想，但不嫉妒，我哭我笑但不抱怨，我羞我愧但不自弃，我怒我恨但不悲叹。既然这个特殊的时代酿成了青年特殊的概念，我就要对着蓝天说，我是青年。我是青年，我的血管永远不会被泥沙堵塞。我是青年，我的瞳仁永远不会拉上雾幔。我的颓额正是一片初春的原野，我的皱纹正是一条大江的开端。我不是醉汉，我不愿在白日说梦。我不是老妇，絮絮叨叨的叹息华年。我不是猢狲，我不会再被敲锣者戏耍。我不是海龟，昏昏沉沉而易寿延年。我是鹰，云中有志。我是马，背上有鞍。我有骨，骨中有钙。我有汗，汗中有盐。祖国啊，既然你把我们划入了青年的梯队，我们就有青年和中年双重的肩。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三到十二岁孩子的阅读指导十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

0: 节免费体验课。
1: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
2: 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达成最终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方面13号消息称，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并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
2: 蓝网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今天的人物纪实报道播出，吕景成寻访48任班长，为董存瑞班补齐英雄名录，为您介绍老兵吕景成坚持不懈寻找补全董存瑞班历任班长信息，大力弘扬英雄精神的动人事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特约记者赵雷、朱东运，播音胡成成、宋波。
3: 吕景成，辽宁辽阳人，1959年出生，1978年入伍到原沈阳军。

0: 区某炮兵团，先后在团、师、军三级政治机关工作。服役期间，他多次采写董存瑞般的先进事迹，先后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多篇文章。2008年退休后，吕景成不忘初心本色，继续致力于弘扬和传承英雄精神。他花费3年时间与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150多名老兵取得联系，把董存瑞班命名以来48任班长的信息找齐补全，并整理出20多万字的班长故事，为大力宣传弘扬董存瑞精神做出了贡献。
1: 在董存瑞班当年有这么一句话：“进门一块铁，转眼硬油缸。”董存瑞班是个大熔炉啊。
2: 正在为小学生讲述董存瑞班英雄事迹的是今年67岁的辽宁省大连市军修干部吕景成。在部队服役期间，他曾担任过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的宣传干事，这段时间他正在为筹建董存瑞班事迹展示而多方奔走。这个展示计划以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为时间轴，通过图片文字介绍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展示董存瑞精神的血脉传承历程。
1: 就站在附近一个小学，叫做民生小学，有个800多名学生，我跟他们呢一起建了一个董存瑞班事迹展示，专门讲董存瑞班48名班长的故事。
2: 董存瑞班历任班长名录是吕景成经过3年时间多方寻找、认真梳理核实出来的。他说，做这件事与他的从军经历密不可分。1978年12月，19岁的吕景成入伍，来到原沈阳军区某炮兵团，这也是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虽然没能分到董存瑞班，但董存瑞精神时刻感染着他。1982年，提干后的吕景成在团机关担任宣传干事，此后他曾多次到董存瑞班采访。有一年，董存瑞班新战士刘宪文入伍2个月就在全团比武中夺冠，他闻讯赶去连夜采访，撰写的稿件登上了军区报纸一版的显要位置。
1: 那天晚上我就到连队去采访去，就坐在董存瑞班的炕头上，我跟他在那唠，都到11点钟才结束，正好有一个兵休假了，那一天就住在那儿，那时候住大通铺。
2: 此后，吕景成又陆续发表了几十篇反映官兵传承董存瑞精神的稿件。更令他难忘的是，他还采访过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那是1986年5月的一天，吕景成陪同老英雄智顺义，也就是掩护董存瑞完成爆破任务的战友，到董存瑞的家乡河北怀来参加烈士塑像落成揭幕仪式。当天下午，他们坐在董存瑞家的火炕上，聆听董全忠老人讲述儿子董存瑞年少时智斗日军、勇救区委书记王平的故事。
1: 43年的时候，他们区里有个叫王平书记，那时候抗战嘛，就是到村里做坚壁清野工作。有一天呢，日本鬼子把村子就围了。因为董存瑞啊，他儿童团长啊，跟这个区委书记王平啊都认识，他就把王平书记顶到他家里给压磨起来了。
2: 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爱岗敬业、做事认真的吕景成，先后担任过宣传干事、连长、医院政治处主任、团政治委员等职务。在众多岗位中，他最难忘的是担任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宣传干事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与董存瑞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且在英雄精神的熏陶下，淬炼出迎难而上、勇毅笃行的意志品格。
1: 我是从这个团走出来的，可以说我在成长进步过程当中，是董存瑞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我。他们也总跟我讲着董存瑞的故事，讲董存瑞的传承啊。啊，你看那董存瑞的名言呢，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最光荣，这是老班长董存瑞讲的。
2: 2008年，已到正团职服役年限的吕景成光荣退休。离开工作岗位后，每天养花散步的日子虽然很安静、很悠闲，但他的心里总是感觉空落落的。2020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在战友微信群中看到一份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名录，上面一些班长的姓名排序不仅不准确，而且表格中还留着9任班长的空白。作为英雄生前部队的一员，一种强烈的责任。

0: 任感、使命感顿时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他决心搜集补全这份英雄名录。
1: 这件事儿，他们部队呀，确实也做不了。一个训练非常忙，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来做这事儿。另外，想做这件事儿，你必须得认识这些人。因为我恰恰是站在这个中间，上下左右我都能联系上。
0: 吕景成联系到当年的老连长董存瑞班第十三任班长张惠信，一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找信息，并创建了董存瑞班班长群，把能联系到的老班长都加入群里。
1: 在2008年时候，我收到了十八任班长刘淑平，他给我寄来一本书，叫《董存精神代代传》，这是东化烈士陵园原主任吕小山，今年已经90了，他呢编了这本书。这个吕小山呢，是咱们国家研究董存瑞的骨灰级专家，研究董存瑞超过他了。
0: 为了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核实准确，几年来吕景成拨打了上千个电话，发送数百封邮件，查阅大量资料，走访了数十名战友，通过调查核实，更正了六任班长的姓名错误，调整了两任班长的排序，补全了两任无名班长的信息，并确认了董存瑞班的首任班长是王世凯。功夫不负有心人，2023年初，吕景成终于把董存瑞班历任班长的信息全部找到了。
1: 我这个人性格就比较直，喜欢办事呢快节奏。还有一点，我就是呢，认定想要干的事儿，我就想方设法也要把这事儿呢干到底。
0: 一个人的履历是动人往事，一群英雄的故事就是厚重历史。完整梳理补齐历任班长资料信息后，吕景成决定为英雄立传，用先辈事迹感召新时代青年官兵。他辗转各地寻访亲历者，争分夺秒，伏案笔耕，累计为董存瑞班48任班长整理撰写出20余万字的纪实文稿，留住了一代代传承者的红色印记。
1: 一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
0: 韶华易逝，初心永恒。如今已年过花甲的吕景成，为了更好地讲好老班长们的故事，专门创办了微信公众号，累计采写发布了150多篇英雄故事与精神传承稿件。同时，他还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为中小学生、社区群众和部队官兵讲述董存瑞班的红色往事，让英雄事迹走进人心，代代传承，化作民族精神长河里永不暗淡的星光。
1: 因为我知道，这董存瑞班每个兵那都是优秀的，那这些班长呢，更是连队的佼佼者，是传承董存瑞实践者，他们每个人呢，都有精彩的故事。那我是要做一个记录者，然后呢，讲给后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三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

0: 5.5 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基地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3: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5: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6: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5: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7: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8: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7: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9: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儿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7: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9: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7: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8: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7: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

0: 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2: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5: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7: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8: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7: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9: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0: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4: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5: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16: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 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17: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深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6: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7: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8: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9: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8: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20: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14: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 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2: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14: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21: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22: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2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21: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4: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0: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周口、许昌两处溃口成功实现合龙，后续抢险救援将转向哪些重点领域？
1: 高氏扫描摇拜靖国神社，五尺拜鬼招魂，为什么是死路一条？
0: 楼下商铺养鱼，楼上业主遭罪。生态环境法典施行后第一案开庭，全天候的低频噪声是否构成环境污染？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秦腔一枝梅，听秦腔四大名旦之一李梅坚守舞台40多年的主角人生。
0: 国际新闻眼，世卫组织警告美国疫苗接种改革违反科学，美国反疫苗政策背后暗藏怎样博弈？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晚上8:29，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龙。昨晚11:56，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龙。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贾鲁河是沙颍河支流，据水利部介绍，目前沙颍河洪峰已通过周口段，但沙颍河周口段水位今天仍将维持超保，详细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部分日本民众15号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反思日本侵略战争历史。日本民众当天还在东京都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和学习会，呼吁日本社会直面真实历史。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消息，此次地震有3名中国游客受轻伤，目前均无大碍。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5，在印尼托米尼湾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80千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方面15号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发动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表示，当天上午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袭击了位于边境另一侧的以色列士兵，导致3名以军士兵重伤，以军随即对黎真主党进行了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枪击事件发生在该校一栋学生宿舍楼外，相方表示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据澳大利亚方面15号消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该计划将于11月启动，预计涉及枪支约27.4万支。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5号发布的最新统计，该国目前发生的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320人失踪。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15号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河南周口贾鲁河堤防溃昼夜不停努力。昨晚8:29，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合拢。
1: 13号深夜发生溃口险情以后，在不到48小时的时间里，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现场各支抢险救援力量成功完成了封堵作业。那么接下来当地还有哪些相关工作需要继续推进？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南周口市采访的总台记者李凌霄。凌霄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117米的溃口是怎么进行封堵的。
2: 好的，溃口出现以后呢，当地政府用最短时间就集结了多方力量，共计2000余人投入抢险工作，召集快16万余方以及千丝笼、集装箱、救面体等防汛物资投入抢险救援，而且通过人勤机勤、轮班不间断的作业模式，全力保障城市的防汛安全。在封堵过程中呢，为了加快溃口的封堵进度，现场的救援人员对桥面上的部分护栏进行了破拆，在桥面的左右两端和中间空隙呢，同时向溃口堆填石料，这样呢就相当于有4个作业面同时推进，可以大大提高封堵的效率。除了直接进行封堵之外呢，抢险队伍还沿河堤修建了多个会车平台，因为呢从桥口到溃口的现场，沿河堤的道路呢有3到4公里长，而且呢非常狭窄。修建会车平台呢，可以满足大型运输货车的错车需求，让石料顺利运抵一线。而且呢，封堵现场还实施了非常精细的交通调度管控，每个会车平台都安排了专门的安全员和调度人员，核心区域放进来几辆车就出去几辆车，这样一来运输石料的车辆呢，在核心区域通勤效率和卸载效率呢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石料供应又快又足，封堵的速度呢自然就大大加快了。最终呢，在昨天晚上的8:29，贾鲁河堤防的溃口实现了成功合拢。
1: 那溃口合拢以后，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向哪些重点领域转移呢？
2: 虽然目前堤防已经合拢，但其实我们在现场呢还是可以看到合拢的堤防上仍然会有水流渗出。这个原因呢是目前的堤防主要是用6面体的大石孤石填住的，石头之间呢会有很多的缝隙，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渗漏空间。下一步呢，现场的救援队伍将转入堤深的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汛闭气作业等工作，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堤防安全稳定，做到一堤不漏。此外呢，由于洪水外溢，城区现在不少路段呢依然还有积水，700余名当地居民被转移，周口呢仍然处于紧急防汛区，确保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仍然是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点。还有，我们从市政部门了解到，下一步随着内河水位的下降，入河闸门呢将及时开启，排除城市内的道路积水，保障道路正常通行，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是接下来一项重点的工作任务。这是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李凌霄。
0: 溃口发生初期宽度约30米，之后被水流冲刷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双向逐渐收窄直到合拢。那这次抢险任务克服了哪些困难？周口市区和安置点的生活恢复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曹冲、王瑞林的报道。
3: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所以这块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3: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抢险现场技术负责人刘奇森认为，这将成为值得总结探索的经验。
5: 在这个

0: 配口上边空间受限，这种情况下打开思路不应该局限于已有的固有的思维啊，就是只能在地上怎么样，或只能在水里怎么样，那我甚至我可以在空中怎么样，有更多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后呢，我们要研究除了现在这种手段，还有没有更机械化更先进的手段，效率更高的手段。
1: 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他说自己家也有庄稼，眼看即将丰收的玉米被水淹，希望多出一份力为抢险加速。
2: 可以丰收了，再有一个月。
3: 看到这一次水太大了嘛，反正这机械嘛，20个小时不停嘛，这个石料嘛一直在送嘛，我们就排队时间歇这。偶尔的休息一下，希望早一点堵上。
1: 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避险转移的村民住进暑期闲置的学生宿舍，8个人一间，有空调。村民说安置点环境不错，希望水退之后可以早日回家。
4: 吃的喝的都中，住的还行，家里面我不敢喂鱼，家里面都进水了，俺的房子都淹了，淹了到腰身。
1: 在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介绍，
5: 下午2点刚刚接班，有一个是腿疼的，有一个是血压比较高的，有一些轻症了，腹泻、发烧，然后如果比如说擦伤了，应急的这些简单的处置都是可以的。
1: 截至发稿，周口市区部分路段仍然有积水，交警部门24小时在岗，确保行车安全。周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李子民介绍，
6: 针对我们城区这个积水啊较多的路段和这些这个重要的入口进行远端控制，劝导这些人员车辆不进入深水区。另外呢，进行疏导交通，确保受困群众、受淹的一些车辆转移到这个安全地带，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
1: 水利部门还在持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7: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经与省水文水资源测报中心会商，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8: 经过各方抢险队伍昼夜连续奋战，昨晚11点56分，青弋河许昌鄢陵段溃口成功合拢。至此，河南平顶山、周口、许昌的3处溃口险情都已完成封堵。
9: 此前受连续强降雨的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鄢陵县仓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各方救援力量紧张有序开展抢险工作，下游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众已由属地政府及时妥善转移安置，无人员伤亡。
8: 据了解，溃口合拢后，抢险队伍将接续开展堤深加高加固、防渗避弃作业，同时做好受淹区域排涝、灾后处置等相关工作。
1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一天是朝鲜的祖国解放日，是韩国的光复节，是澳大利亚的太平洋战争胜利日，也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
9: 然而在日本，这个本应反思战争历史、呼唤和平的纪念日，却由于右翼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而变了味儿。
8: 在今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拒绝反省，甚至还在活动开始前，在会场外摇拜靖国神社，再次引发争议。 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4: 1945年8月15号正午12点，日本天皇裕仁发表全国广播讲话，宣读了终战诏书，正式接受美中英苏四国共同发表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每到这一天，日本政府都会在东京日本武道馆举行所谓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去年这一天，日本时任首相石破茂在致辞中时隔13年使用了反省一词。今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非但没有提及反省，反而不无自豪地声称，日本如今享有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日本阵亡将士宝贵的生命和一段充满艰辛的历史之上的，甚至毫不掩饰其再度干预世界局势的野心。
15: 日本啊，
16: 日本可以在应对世界各地面临的各种挑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4: 在参加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之前，高市早苗还在会场外的停车场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按照神社参拜礼仪做出了二拜二拍手一拜的动作。高市身边人士说明称，这是向着靖国神社进行摇拜。当天上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四名现任阁僚先后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高市早苗没有现身靖国神社，但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了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就当人们以为高市早苗放弃了亲身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更受争议的活动之际，他却转而公然进行摇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此举的挑衅意味昭然若揭。
17: 所谓这个御串料供奉的，按照以往的惯例讲，都是由这个自民党的这个干事长啊，或者是党的高层啊代为转接的一种间接行为。但是呢，他这种这所谓这个摇拜这个行为啊，他其实是性质就是变了。虽然说从这个可能空间上讲，他没有踏入这种神圣，但是呢，这种行为就是比较公开赤裸的表达了自己个人的一种相当于这种行为，那么其实上是更接近于一种实质性参拜，它的性质从它的主观这个意愿来讲呢，可以说是更加严重一些的，而且就是说政治上的这个挑衅的意味也更加浓的，可以显示出了高市的他在这个历史问题上这个这种基本立场，虽然他没有说正式参拜，但是他的基本立场是肯定是没有改变的，只是在这个策略上稍微进行掩饰而已。
14: 在担任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早苗曾经多次以日本国会议员、政府高官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去年高市早苗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曾经公开宣称，无论担任任何职务都会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自他从去年秋天担任日本首相以来，尚未向他的右翼支持者们兑现着已有着巨大争议的政治承诺。在孟明明看来，高市如今摇拜靖国神社是一种试图左右逢源的选择。
17: 一方面呢，是他的这个支持群体，他必须要给这些人要有所交代；但另一方面呢，他作为一国首相呢，他呢又必须要面对，就是他这种行为就是给日本这个国家利益付出这个代价。那么这个情况，他就采取不参拜，但是呢，这种高调的这种摇拜，这种摇拜呢，就是相当于也是给国内的一种政治表演，是否能够让这个国内他的这个右翼基本盘呢能够表示理解？然后另一方面呢，又不会就。就是因为正式参拜呢而跟其他国家彻底闹翻，但是本质上呢，这种行为其实说明了日本呢，包括高市本人呢，根本就没有想过就是要解决这个历史认识的问题，那么只是迫于形势，暂时就相当于把矛盾呢推迟而已，所以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政治表演。
9: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7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由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8: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19: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4: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们自发组织游行，一路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有集会参加者表示，
1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4: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明知道参拜靖国神社会引发周边国家强烈反感，日本官员们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如今的靖国神社已经被日本右翼分子奉为所谓圣地和精神图腾。
20: 在这个日本的战败以后呢，对于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清算呢并不彻底，那么许多右翼分子他那战后啊仍然进入了相当于国家权力中枢。那么随着右翼势力呢近年来的这个逐步抬头呢，该股势力呢其实呢是想试图通过这个重塑这个日本的这个历史叙事来重新让日本走向这个军事大国化的这个道路。那么呢他呢其实就刻意就淡化就日本侵略战争的这个危害性质，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洗刷呢作为这个二战这个发起国的这么一个耻辱的标签，那么逃避历史审判，那么为发展新军国主义啊就挑战二战后这个国际秩序做这个准备。所以呢他们就必须要这个推翻这历史定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炒作这个各种话题，那么发起这种认知战、宣传战，以此呢在国际社会的那个混淆视听，为自己的相当于发展军备啊或者干嘛呢披上一个合理化的外衣。
14: 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级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设的战史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21: 我们这一代人，父辈曾经去参加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他们通过所谓的烧光、抢光、杀光的作战方式，掠夺一切、烧毁一切、杀戮一切，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但是，要真正把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传达给下一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一直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这件事，深深地放在自己内心最深。
14: 伴随着日本右翼政客一次次为二战甲级战犯招魂，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受害者们心里的伤口不断被撕开，被撒上盐粒，至今依然鲜血淋漓。
1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昨天，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天，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9: 案件当中，原告张女士刚搬进新家没几天，就被持续的低频噪声和震动搅得难以安睡。这噪声是从哪儿来的？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0: 现在开庭。
2: 2026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开始施行，首案开庭备受关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原告张女士是被告1楼水产商铺相邻的2楼住户，从去年11月搬进新居，只睡了10天安稳觉，之后备受噪音之苦。
22: 我刚搬进去是很安静的，大概睡了10天的安稳觉，后来就听到有这个杂音，这个杂音哪里来我也不知道，过了2-3天还不消失，有些说去找物业，物业也来了2次都查不出原因。后来隔壁邻居他提醒我，他说你下面有一个养鱼的有机器启动，你去看一下，这我去看才知道。
2: 张女士发现1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今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她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对方也有自己的苦衷。她去年9月租下商铺，租期3年，已投资40多万，停泵拆泵都无法正常经营。
23: 合同是9月份签的，9月份签完以后，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基础建设了，大概是在10月中旬完工的。当时肯定是满怀憧憬啊，没想过说因为我的原因去对他人造成影响，真的没想过。
2: 不堪其扰的张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审判长归纳争议焦点说，
0: 主要争议焦点一个就是被告是否构成环境污染侵权，第二个就是如果构成侵权的能否进行整改，如何整改，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损失的合理性。
2: 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
0: 法庭出示一下现场勘验记录。第一份是2026年5月8日上午，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勘验，当时发现被告商铺内的噪声是非常大，原告楼上房间内也存在着明显的低频震动噪声。第二组呢是5月25日的下午，我们再次组织
2: 法官第一次勘验后，被告商铺自行进行了整改，包括在商铺的顶部加设了隔音棉，将增氧泵更换为静音型，放置在鱼池侧边的铁架上，将抽水泵更换为潜水式，放置在鱼池的底部等等。
0: 勘验发现，经过被告自行整改，商铺内的噪声明显降低，原告房
24: 哎。当岁月的指针悄然划过，我们心底总有一些旋律，像老朋友般一开口就让人微笑。今天，让我们把耳朵交给一个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声音——任贤齐。他的歌里有江湖的豪迈，也有细腻的温柔，有坦荡的告白，也有深情的守候。这些音符像是一本翻不旧的纪念册，记录着我们的相聚、别离和那些平凡日子里闪着光的瞬间。此刻，不妨沏一杯热茶，让这些熟悉的旋律带你回到那个最纯粹的夏天。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最动人的承诺或许不是山盟海誓，而是一句简单的“我就在你身边”。它是无声的陪伴，也是最长情的守望。任贤齐用他温暖而坚定的嗓音唱出了那种无需多言的安心感，让我们在这首歌里感受那份犹如避风港般的温柔，不论风雨始终如一。

如果说陪伴是一种温柔的守护，那么兄弟情就是那种无需多言，一个眼神就能懂的默契。它像夏日里冰镇的啤酒，泡沫翻腾间都是酣畅淋漓的豪情。人生海海，能陪你笑、陪你哭、陪你闯荡的人弥足珍贵。接下来，让我们把这首热血沸腾的歌送给那些即使相隔千里，也依然惺惺相惜的真朋友。

喝完这杯兄弟的酒，我们终将各自踏上征途。江湖路远，或许前路有风霜，也有迷茫，但每一个勇敢出发的人都是自己的英雄。这首《英雄有路》带着一种不畏艰险的侠气，仿佛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光，脚下便是坦途。请相信，每一次孤独的跋涉，都是在为未来的重逢积蓄力量。

走过了快意江湖的广阔，我们总会回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真正的英雄不仅能在路上披荆斩棘，更懂得如何把一个人放在心上。那种感觉就像在忙碌的生活里偷偷藏起了一颗糖，想起来时心底便泛起丝丝甜意。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细细品味这份小心翼翼的珍藏。

当你把一个人深深刻在心里时，会发现爱上的不仅是对方身上的闪光点，爱是那个初见的瞬间，也是包容所有平凡与不完美的漫长岁月。这首歌里藏着一种超越表面的深情，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接纳是拥抱一个人的全部，包括那些未曾说出口的胆怯和狼狈。

爱到深处，有时也会生出几分无奈的嗔怪，一句没良心的，看似是埋怨，实则是藏不住的宠溺和想念。这种带着烟火气的调侃，大概只有最亲近的人之间才懂。让我们听听这首歌，看他如何把那种又爱又恨、剪不断、理还乱的心思唱得淋漓尽致。

0: 在感情里兜兜转转，我们或许会感到疲惫，但请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有梦的人。梦想是暗夜里的星光，即使微弱也能照亮前方的路。无论此刻的你正经历着什么，都请记得抬头看看天，带着那份对未来的憧憬继续前行。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在深夜依然不愿熄灭心中火焰的你。
1: 今天要上的是作文课，作文题目是我的志愿，我长大想当什么，为什么